0: 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金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金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时间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明刘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那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那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那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1号16到湖口路段目前南下车多，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60公里左右，那北上方向大约在每小时70公里左右。
0: 嗯，
1: 那大约在早上7:30的时候，在国道1号南下竹北交流道的地方有发生一起四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0: 嗯，
1: 所以有占用到外线车道。那目前那个事故状况是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在陆续的疏解当中。
0: 嗯，
1: 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因为受到刚刚那个国道事故的影响，所以连带竹北地区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然后自强南北路跟庄敬南北路这部分，就是有车辆回堵的情形，所以目前车流是比较拥塞的。那请那个驾驶同仁再配合我们现场的地标跟警力的指挥疏导来行进。
0: 嗯哼，
1: 就是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的状况。
0: 嗯嗯，
1: 那最后提醒就是这几天天气都比较好，然后阳光蛮强的，那请驾驶务必预防那个眩光的状况发生，就是可以多善用遮阳板或是佩戴那个太阳眼镜来避免眩光的情形，增加行车的安全。
0: 嗯，
1: 以上是今天的路况与安全提醒。
0: 好，谢谢分队长，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的确就像刚才刘芬队长说的哈，这个有时候开车呢，你像有时候早上特别你往东开，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往西的方向开，那个阳光都蛮刺眼的，对不对？阳光蛮强的。恩兰呢之前也是跟那个张志毅组长连线过后呢，就灵光乍现，决定去买一副太阳眼镜，所以我现在呢都有备着一副太阳眼镜哦，在开车的时候觉得如果太刺眼的话就把它戴起来，这样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比较不会有眩光的情形发生。
1: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

让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在国道上面的一些这个事故哈，陆续排除，剩下呢在中山高南下 61.7 公里，就是过了中立转接道哈，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中山高南下哈，这个事故发生点是在这个中立转接道之后嘛哈，所以呢这个往前回堵到了中立服务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过后哦，一路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就事故。发生点这个地方哦，几乎都是定点的。那其实呢，这个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之间呢，也已经降速到只有20-30，主要就是受到这起在中立转接道的这个事故影响哦，在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那如果你是可以走比较长途的哦，不需要在这个中立内坜就下去的话，你不妨来利用五羊高架，因为看到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哈，现在呢这个速度都有60-70以上，即便过了中立之后，速度都有60-70以上，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但是呢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哦，速度呢就可以从20-30提升到40-50。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就从这个杨梅休息站这里到湖口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40-50，过了湖口之后速度再度放慢。稍早呢因为竹北这起事故的影响哦，虽然排除在竹北交流道这里的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哦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中山高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就开始塞车哦，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一路就塞到了这个稍早的事故点，也就是竹北这个地方哦，这个过了竹北之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这个车速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

中山高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一直到竹北这一整段，中山高北上大概都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都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一路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可以稍微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又回到了二三十的车速，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这一段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北上来讲呢，五羊高架北上哦，在泰山转接道之前都是正常的车速，都可以有八九十以上，但是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之间时速不到四十，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也是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和之后速度大约是四五十，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树林，要过了树林之后车流速度才可以提升到正常车速。再来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继续往南走，从莺歌系统到大

溪、从宝山到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从茄东到宝山，这些路段大约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北上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二高，从莺歌系统开始北上呢，速度放慢，从莺歌系统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都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的车速。再来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双向，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车流都疏解了，稍早跟大家说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这段比较塞，那现在呢看起来也都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但是往西的方向今天真的是路况瓶颈点比较多，从莺歌系统到大南这段二三十的车速，再来过了大南之后，一路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其中往西的方向在13.2公里的地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13.2公里的地方也有起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呢，这个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车阵的尾端在平镇2这个地方，台68线往东的方向，从新竹2接竹科出口，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听这首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股价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

0: 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市井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3: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00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4: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3: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财讯社长谢金河。以我自己在投资领域多年的经验，提醒各位朋友，诈骗投资有几项特征：一、声称低风险高报酬；二、常以热门的金融商品包装，投资模式却相当的复杂；三、先给予甜头小利，再诱骗加码投资；四、简讯来源不明，邀请社群投资。提醒您，所有投资一定要靠自己。如果有标榜稳赚不赔、获利来源不明或明显不合理的投资管道，千万别相信。有疑问也可以拨打24小时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听完的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56公里，这是过了平镇系统哦。这个地方说有两部大卡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两个车道，中间两个车道都被占据了，所以呢，现在这段也非常的塞车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其实。

那今天南下哈，从桃园开始哦，速度哈现在降到不到二十，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过后哦，一路呢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哦，速度呢大概都只有20-30，上不去了哈。然后呢，刚刚讲的这起事故是在这个南下的56公里，这是平镇系统这里哈，中间车道两线车道都被两部大卡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占据。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在湖口交流道前大概77.8公里的地方，这里则是外侧车道，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在外线车道。所以呢，现在看到哈，其实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之后，一般呢，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之后，车流就疏解了。但是今天哦，因为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77.8公里哦，还不到湖口交流道这个地方哦，有一起事故在外线车道，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其实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一路一直呢这个堵车，堵到了竹北这个地方，大概都只有40-50的车速。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哦，其实从头份一直到新竹交流道哦，还有到竹北这一段也是差不多呢，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的北上，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壢转接一之间呢，也是差不多呢40-60的车速。北上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则是只有20-30的车速哦，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可以回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之后就几乎定点了，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段哦，都是不到2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稍微提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到圆山之间可以回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才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

再来这个高架段的部分哦，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哦，现在几乎全线顺畅哈、哦，只有在这个五羊高架的这个大概也是中立路段这里哦，大概有一小段呢，大概四五十的车速，其他呢前后都有六七十甚至八九十以上的车速。掉过头来，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在泰山转接道之前也是全线顺畅的，但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放慢到二三十的车速，那反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现在呢北上的汐五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之间这段，大概呢有这个四十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北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两段呢，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北二高北上的三莺到土城，但是过了土城之后，继续北上到中和，还有这个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的车速。再来是北二高北上哦，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也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国三有一起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是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树林交流道前，这里呢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国三南下哦，大概在这个88.6公里的地方，在竹林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还可以。好，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呢全线顺畅，但是往西的方向，先是从莺歌系统到大南，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大南之后到南桃园这边呢，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呢现在往西的方向，从大南

也就是八德交流道这里到南桃园这一段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再来往西的方向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段呢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

队的车阵。这些路段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1: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2河川分署关心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到10点钟，我是主持人恩兰。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这个万寿路三段呢，在这个要接民生路的双向哦，都现在车子蛮多的，有排队的车阵。

另外一样也是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在春日路要接成功路这个二段这个地方哦，成功路二三段这里呢，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车阵的尾端呢，在安乐街这个地方。

好友路况报情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23。现在来到了这个月初，农历的月初，所以呢可以看得到的是上弦月，这首是许志安的歌曲。

来跟大家讲这个捐血活动哦，这个九月呢不只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也是我们的这个热血哈挽袖捐血的一个月份。那在新竹分台这边呢，在这个礼拜五9月18号早上9点哦到下午的4点，可以到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这个地方，也就是新竹县竹北市光明11路215巷8号这里，或者你 Google Map 搜寻新竹捐血中心就可以找得到。9月18号我们相约在新竹捐血楼、爱心楼见。好，这个当天呢你捐血的话可以获得精美好礼一份，那记得捐血的时候要记得携带身份证、一定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哦。

提醒一下哈，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56公里，这是过了中壢交流道之后哦，两部大卡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两线道，那也后方车流回堵相当严重。另外呢，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是二高的部分哦。二高呢新进来的路况在南下的88.6公里，就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是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董事长乐团的《思念的歌》。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一，我们进行法律 APP 的单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新竹的律师公会郑佑霖律师。律师你好。
1: 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佑霖律师。
0: 好。OK， 今天呢，律师要带来一个真的是我觉得其实蛮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哈，就是不管你是做生意的，又或者是这个中小企业哈，在这个要这个创业的同时哈，你可能呢不是独资的话，就一定会找合伙人，对不对哈？那要找合伙人的话，在法律上呢是有一些定义的，而且跟合伙人的关系啊，还包含那个出资的状态等等哦，甚至是常见的纠纷，今天郑律师呢都要来跟我们分享。好，那首先呢，在法律上是怎么来定义所谓的合伙呢？
1: 好，谢谢恩兰。那合伙它依照民法667条的定义，是指两个人以上一起出资，经营一个共同的事业，分享这一个事业产生的利润，也要分担这个事业产生的损失的一个契约关系。比如说呢，常见的有开小吃店、饮料店，这些出资可以是金钱的出资，或者是劳务出资。通常这种合伙的组织形态，它的税务啊，还有登记的程序比较简易，是目前常见的商业组织模式。
0: 是。所以今天如果我跟朋友一起创业的话，我们就算是合伙的关系吗？
1: 民法上的合伙呢，合伙人之间他必须要积极的共同经营事业，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一起出资，或取得一个特定的财产，然后一起期待这个财产呢将来可以自然的涨价，而没有约定说要一起经营共同事业的话，纵使将来可以获得非常庞大的利益，他也只是合资。然后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朋友之间共同出资的无名契约。那常见的案例是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资购买土地，然后期待这块土地它自然的涨价，那它就不是一个合伙关系，比较偏向合资的关系。那刚刚有提到说合伙要分享事业所生的利润，还要分担损失，所以意思就是说您跟你的朋友必须要有一个利润跟损失分配的约定，也要对出资是什么，是金钱或劳务，然后出资的数量是多少，要有一个具体安排。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那也不是民法上的合伙。
0: 是。那刚讲说要明确的安排，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最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不是？
1: 是的。
0: 对。然后这个还要最好还要找律师来算是公证吗？
1: 公证的话它并不是契约成立的一个
0: 必
1: 要的法定程序，但是如果您能找到律师帮你见证你的契约的话，你的契约会更有说服力。对，那如果呢想要再更保险一点，还可以再拿到法院去做公证。
0: 对，是。好，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只是想出资，但他没有想要一起经营这个事业的话，他是不是就不算是合伙的关系？或者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组织形态可以来做选择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其实呢，合伙在我们一般看来，它对外呢其实是负担连带债务的，意思就是说你合伙他欠的货款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成本都是连带的负担。可能风险对某些人来说会太高了。那今天跟各位听众介绍民法上有另外一个合作的模式，一个契约模式，它是隐名合伙。那隐名合伙是指说由

0: 一方来出资把自己的财产移转给他方、投资对方出名经营的事业、那经营的事物啊、比如说像是、一般的交货进货，然后管理呢都是由出名的营业人来执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营名合伙人他对于第三人就不会负担任何的权利义务的关系、那对对、那隐名合伙人呢，他的权利就是他可以分配到利益，那在他的出资范围内分担这些损失。但也要特别注意，就是隐名合伙人的出资啊，他的财产权会直接移转给这个出名的营业人。对
1: 哦，是，好，有多一个选择、叫做隐名合伙。
0: 对，然后要再补充说明的是，这个隐名合伙啊，他在经营的事业，刚刚有提到说是这个出名营业人的事业，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出名营业人他在经营这个商业的方法是什么，以及他的结果好不好，他在刑法上呢是不会成立背信罪的，它就跟一般合伙不一样、你不是把自己的不是委托他处理任何事情、而是他自己处理自己的业务或财产、所以就没有办法成立背信罪。如果他对于这些财不当处理这些财产啊、或者是业务的话、那刑法上比较没有办法去追究他的背信的责任。
1: 哦，在隐名合伙的这个部分，是。那你们常见的合伙当中常常看到的纠纷大概有哪些，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预防这些纠纷呢？
0: 合伙可能产生的纠纷大部分都是跟人有关，跟钱有关。那比如说呢、现在店面呢它经营不佳，合伙人他有的人想要引进新的支付方式、那有的合伙人想要跟外送平台合作、那或者是有的合伙人他想要下广告、其实他的需要的金钱都不小，所以然后合伙人他内部意见不合、可是依照民法第670条、合伙的决议要以合伙人全体同意为之，所以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很容易就造成僵局，而且等于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做决议，对、就没办法去做决议。但是呢，如果一开始就有考虑到这个风险，有考虑到这个状况的话、可以在合伙契约中白纸黑字的约定说，我们这个某一些事物可以过半分配，过半数决定就好了。那也可以约定说，哪一些人要维持就是全体决议，可以把它不同的事物呢、做不同的、对，做不同的处理、区分出来、那至于要怎么样去区分说哪些业务要全体同意、那哪一些过半数比较好，那就可以再跟你的律师讨论。
1: 哦，有道理哈。对，就是说原本民法上面是规定说，本来合伙的这个所有事情都要全体的合伙人来同意，但是呢，因为这个全体的话，就像刚刚律师讲到的，郑律师讲到的，就可能说一个事情包含要不要引进这个新的支付方式啦，或要不要跟外送平台合作啊等等的，那结果呢，只要有一个合伙人不同意，那就没有办法去做。那所以呢，可以解决的方法刚刚律师有教我们哦，就是说你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大家先这个也等于是像你契约的方式哦，把白纸黑字写下来，哪些事情呢是要全部人全数人都同意才可以去做，那哪些事情呢也许是过半的人同意啊，也许牵涉到的金额比较小，或者事务的层面没有那么广的时候，你就可以列说这个只要过半的人呢，大多数的合伙人同意就可以去做，就可以去执行了，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这些纠纷的产生，对不对？
0: 对，那大家最好是防范于未然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

0: 讲到的是大家感情可能还是存很好，然后这个经营的状况呢有一些分歧的
1: 状况，对，
0: 案例，
1: 但今天要是赔钱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一定闹得更凶，对不对？这个纠纷就更大了。
0: 对，没错，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如果这一个合伙的事业啊它亏损了，然后影响到每个合伙人的出资额的话那怎么办呢？因为单纯依照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其实你的损益分配的成数其实是照你的出资额下去分配的可是这个其实也可以在一开始就约定好对所以如也可以就采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移民合伙的方式来做然后约定说
1: 即便
0: 你的比例不一样，对
1: 对对，
0: 约定不一样的比例。
1: 意思是说，即便今天假如我合伙一个事业哦，然后虽然我出资比例也许占到一半好了哈，譬如说我跟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呢，这个我出资有占到50%，但是呢，今天如果说我这个之前哈就先有拟定这个契约，然后呢也有用这个隐名合伙的一个方式，那在当中载明说，但是呢我负担损失是负担到30%这样子，那所以就不会是依照我出资的比例去算，而是依照我们拟定的这一个重新的去做一个如果说亏损的时候的一个分配，是这样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是。所以今天其实郑律师讲得很清楚哦，也帮助很多如果想要创业的民众哦，不管是真的是这个一些民生产业啦哈，又或者是一些这种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新创等等这些中小企业等等大家都会有合伙的关系的话其实呢了解一下这个法律对于合伙的定义合伙的关系，然后呢以及呢合伙的一个形态等等，还有包含呢怎么样这个预防纠纷的一个发生。那最后郑律师还有要补充的吗？没有了。好，那谢谢郑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律师今天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谢谢。
0: 好，谢谢恩兰，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这首是苏振阳的《跳在海面上的光》。好，来补充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哈。其实呢，新进来的路况哈，几乎都是好消息。那只有一个是稍早哈，就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56公里啊，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呢，这个两部大卡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两个车道哦，这个事故还持续，那也是有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所以现在看到哦，中山高南下哦，其实呢，从这个桃园之后哈。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速度就放慢到20-3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又降到呢不到20的车速，那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是20-30的车速，然后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可以稍稍提升到40-50，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哦。好，那再来呢中山高北上哦，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交流道这之间这一段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情形，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北上哦，其实呢从桃园到林口这段车流已经疏解了，稍早呢时速都只有20-30，现在已经提升到60-70。再来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先放慢到这个40-50，要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又会再度放慢到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速度才会又提升到20-30左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学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监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4: 袁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弧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0: 好。
1: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2: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1: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哈，应该算是细五高架。细五高架哈，这个在北上的32.2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那另外啊，是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哦，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呢往西的方向，在6.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是大货车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哦，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留意外侧车道。那接下来呢是一连串的好消息哈，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6公里哦，过了中立交流道，两部大卡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88.6公里，这是过了竹林交流道哈，这个地方呢本来呢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哦，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多等一会儿 ，You'll get a cheaper one. 你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一台电脑。对方一听呢 ，But I don't want to miss the chance. Miss M-I-S-S 错过，可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耶。他就说 ，You won't.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来到9:53，金光早班机准备要来下降咯。今天谢谢大家的陪伴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送上一个有关这个生活的一个讯息哦。那大家有在做菜吗？好，其实没有在做菜的话呢，你可能也会把醋当成这个蘸料，对不对？蘸酱蘸料。好，那这个醋有分乌醋跟白醋，对不对？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呢？好，这个醋哦，其实是很多人家里都必备的一个这个调味料哦。好，那常见的醋刚刚讲了，就是白醋跟黑醋，对不对？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个钠含量哦，其实差异极大哦，差异非常非常的大。好，那这个医师就说，这个白醋哦，一般呢酿造的方式就是单纯的用这个糯米来酿造，所以呢，大约哦每100公克的这个白醋来说，它的热量大概只有16大卡左右，那钠含量呢是81毫克左右，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乌醋哦，乌醋呢，它是也是用糯米去酿造，但是呢，它还会加上了洋葱啦、芹菜啊、大蒜、红萝卜等等蔬果。那再加上一些新香料，所以乌醋比较好吃，对不对？你就算不拿乌醋来做菜，那个有的人吃水饺啊，或吃一些羹啊，一些汤啊，都可以加乌醋，对不对？因为它加了这么多东西，就除了这个糯米酿造之外，还有这些蔬菜啊、蔬果，去帮它做调味，然后再加上一些盐还有糖来酿造。所以乌醋呢，如果每100克来讲，它的热量呢是大概36大卡左右，就比刚才的这个白醋多了一倍。那它的钠含量呢，刚白醋是这个81毫克，乌醋的话它的钠含量高达了1571毫克哇，两者相差非常多，差了大概将近要20倍了。好，所以呢，这个乌醋的

钠含量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三高族群，或你的这个肾脏病患者的话哦，你最好呢乌醋要少吃一点哈，少吃点醋，好哦，这个可能呢要吃白醋哈，对你的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在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 6.4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这个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那但是后方回流的这个回堵的车流有大概一公里的车阵，这个地方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那最后呢，这个如果大家要报路况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的电话，那是桃园新竹的路况的话，拨通之后就按二哦。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林强的《欧伦贝啊》。好，听完会不会很想去吃欧伦？那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自我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来到礼拜一，今天是9月14号哦。轻松上场，也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今天礼拜一，大家上班的心情跟状态如何呢？很多人对于那个这个假日跟周间的工作的时间的这种状态的转换切换，真的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哦，这个很难这样一下就马上切换过来，所以都还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的要来进入这个工作的状态里面哦。啊，有时候呢，觉得好像日复一日，然后周复一周啊，就是经常都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很穷，觉得会比较乏味，比较难提起一些动力。但如果听到一些故事啊，比较激励人心的故事，会不会让你比较有动力一点点呢？好，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很多生活条件当中哦，处处受限，然后可能限制你的发展，或限制你的生活，限制你的自由哦，限制于你的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哦。好，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像是打牌一样哦，手上你拿到的就这样的牌，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拿到的可能不是很满意的牌，或是不是对别人来讲不是看起来很好的牌，那如何可以打出一手好牌呢？好，这有时候往往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决定啊。像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运动赛事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或者是这种比赛啊，我都觉得比赛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人生哲学，然后甚至于它可能会非常激励人心，对不对？好像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是台湾队，都是中华队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很能够凝聚力啊。那像网球也是我常常关注的一个运动的赛事啊。那昨天呢，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落幕了，结果男单的冠军是德国的选手，叫茨维列夫。好，他以四盘的打败了这个左手重炮美国的地主选手希尔顿，赢得了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冠军，而且他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冠军，他今年是29岁了。要说他大器晚成又好像不太是，可是就是一直没有拿到大满贯冠军，在今年终于29岁的时候开花结果、拿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之后，现在又拿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哦。好，大家觉得他很强哦，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知名的选手哦，世界排名一直都在前面，但是始终就是没拿过大满贯冠军。那今年终于拿到两个大满贯冠军，而且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他四岁的时候就被诊断是有糖尿病的呀。好，那当时医生告诉他妈妈说，哇，你的孩子啊，以后生活运动生涯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所以呢就需要一位他自己认为啊，妈妈认为说他要非常非常的坚强啊，他才能够走出诊间，然后跟孩子说，孩子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一连串的过程里面哦，当然这中间过程有很多很多可能因为身体的受限啊，然后他可能需要可能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或是更注意一些生活的细节啊，所以呢妈妈觉得说不能让糖尿病来决定这个孩子能够走得多远，所以今天能够开花结果拿到大满贯冠军，真的妈妈是功不可没。好，这也告诉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有很多生活的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我们能不能开创出新局，我们能够掌握住什么，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到的地方，能够多加努力。就像上礼拜五的时候，这个张学仁医师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基因检测，就让你检测你的原厂设定是什么，就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原厂设定了。好，但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原厂设定之后，你就知道你自己其实在哪一方面你可以掌握，你可以努力的，可以避免的，或是可以强化的，那个部分就会让你其实人生当中走出一条不会因为原厂设定而决定你的人生路啊。好，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过得如意，然后可以有更有动力的来面对今天的一些挑战啊！而且今天天气开始有点转变，特别在北部地区哈，东北季风又来了，好，会感觉一些凉意啊。那个凉意来的时候就，有时候让人觉得会有点发愁的这种感觉哈。

好，我们要提起动力哦，彼此互相鼓励跟加油打气。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原本国道3号北上20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一大捆的电线线圈已经排除了。那国六的东向30公里往埔里过爱兰之后，中内侧有好几袋的这个花肥料哦，掉落在这里哈，装发。花肥的肥料袋好掉落在这个地方，也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那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靠近中美街，原本有火警也已经排除，周边的车流也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剩下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有一些车多，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此外在国一南下就是彰化出口前还是有一些排队哦，在外侧车道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么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要汇入国一哦，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们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主线的车流现在已经疏解了，所以应该待会儿哦，这个大雅系统应该就可以获得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中明路往西屯路过了中清路之后，因为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自于日本的团体叫猴子把戏所演唱的歌曲《Happ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李兆麟。我早期是一名小儿科医师，但在过去20多年来，我专注在抗衰老功能医学，希望帮助别人能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快乐、更优雅。我的工作哲学很简单，四个字：视病如亲。因为我觉得茫茫人海中，病患会选择走进我的诊所，并把健康交付给我，这是一份难得的肯定和信任。所以我都把每一位病人当作自己的家人看待，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无论是帮病人找回健康，或者让原本就健康的人变得更好，这些过程中的点

0: 点滴滴都是我继续行医的最大动力。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健康一定要从生活做起，这包括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正常的排便、适时适当适量的运动等等。当然，如果您能够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医师，在您需要的时候及时为您提供咨询、检查、治疗，这样相信您的健康就能得到最佳的保障。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拥有健康、愉悦、良好品质的生活。我是李兆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好，李医师是一位非常温暖而且很有才华的医师，他会自己创作，然后自己演唱，然后自己发唱片这样子。好，但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当然他在诊间里面也感觉到就是接触到非常多病患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可能跟健康其实是有一些连结，跟人是有一些连结的。有机会我们请李医师呢再来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在诊间遇到的一些故事，然后也提醒大家如何注意健康保健，还有要珍惜家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情感，这个都要非常非常珍惜的。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就是从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目前匝道还有一些排队的情况。然后呢在北上现在倒是在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现在这边有出现车多，地点呢大概在145公里附近，现在看起来好是因为在146公里这个地方开始有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这边呢开始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在国一大概过了苗栗之后，北上过苗栗之后，其实南北双向内侧都有封闭施工，那还好是没有出现堵车状况。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出现了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目前还是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靠外侧排队。好，所以目前这个车阵感觉慢慢有在疏解消化了。好，要请朋友来到这里还是要提高警觉，务必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公三路到安阁路目前车多，速度缓慢，中明路往西屯路过中清路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而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不过还好目前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

0: 求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国股市上礼拜五结束了连续四天的下跌，四大指数全部收红。不过礼拜一在国际油价飙涨的压力之下，亚洲股市普遍走跌，而加权股价指数呢，在今天开盘下跌了 174.11 点，以 46,010 点74点开出。台积电开盘下跌25块，以2385块开出。那么早盘跌幅持续扩大，指数一度下跌超过了685点，来到45499.06点。那目前整个大盘目前下跌的这个跌势稍微收敛那目前

0: 下跌了398点，指数来到45786点，成交金额是3365亿。上柜市场下跌3点，指数来到392.39点，成交金额是856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除了韩国股市今天好像没有开市，那另外呢，日经股价指数是下跌693点，指数来到633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3点，指数来到2469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88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好，甜甜的歌来自于郭书瑶的《爱的元气》，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197公里，准备要下彰化出口前的地方，外侧有一胎，不是有一颗轮胎了哈，有一颗轮胎掉落在外侧车道上。好，那这边原本就有排队的车阵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不当弄丢哈。在国一南下197公里，准备要下彰化出口前，外侧有轮胎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哦，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感觉现在慢慢的有比较疏解消化了。而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点间歇性车多。南下的这个是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车流稍微大一些。还有刚提到南下彰化出口有一点点车多，其他大上都已经渐渐疏解消化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原本中明路往西屯路过了中兴路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了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那台湾大道往沙路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的这个施工，哎，这不是赶快的吗？不赶快，方向不一样，是往沙路也是过了河南路的这个地方，同样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没有塞车。但是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宫三路到安和路则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来送上狄格良所演唱的歌曲《万事 OK》。好，那今天开始，好，入秋第二波东北季风又来了哈，而且会持续到礼拜三。那对于北部跟东北部、东半部的影响会比较大哈，云量会比较多，降雨机会也比较提高，气温方面也会有一点点降低啊。更详细的状况，待会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来告诉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6: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6: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

0: 横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那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依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持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越来越顺了但还是有一些些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些，包含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稍微车多。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受到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开始车多，而且开始有一些堵车的迹象了。那此外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的情形，而且要下去匝道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在靠近彰化出口外侧还有一颗轮胎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这个地方，请大家经过多小心注意了。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宫三路到安阁路，目前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阿法跟马克合唱的歌曲《七夕瓜枸杞》。

0: 豆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哦，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再见。
2: 哎、
0: 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
3: 好，突然觉得那个乐卡 King 真的很热心哎、尽管办捐血活动，他就要赶快去找咖，赶快来哈、就是来帮尽管一下啊、让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哦，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进行的很顺利，然后人气很多很满这样子啊、好，所以大家要帮乐卡 King 的忙哈、这个欢迎大家踊跃来捐血，时间就在明天喽，好快，9月15号，礼拜二，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尽管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呢，就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正式要开始进行这个地址呢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我知道大家应该很难记得起来。好，但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宣传了这么多次，应该搞不好真的有些人真的可以背得起来这个地址了好，那如果你用导航的话，你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你就可以找到了。如果你来过黎明新村这里办过护照，你就知道我们的活动地点在什么地方。好，因为你来到这里就会看到有3部捐血车在现场。好，所以欢迎大家明天请早哦。通常早上9点以前应该是会大排长龙。你看我这样说一说就有点弱了，对不对？不知道今年这一次还会不会哈、往年每一次活动几乎前面都会大排长龙，就是大家还没到9点就开始排队在等候了哦。好。

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排队就依序依序哈，就是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好，9点以前呢，我们尽快的能够把这个整个会场的活动 settle 好，就可以开始进行了。那么这次活动呢，一样邀请非常多有。

外呢，就是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也有小礼物要赠送给大家。那此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哦，他们会带有机肥料来跟大家兑换。那什么东西来兑换呢？你家里面如果有废电池跟旧的三 C 产品，可以整理一下哦，就可以来兑换有机肥料。那此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在现场帮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哦，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么当然活动哦，这个热热闹闹的，我们的赠品也非常的丰富哦，这都要感谢热心公益赞助的企业，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业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市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会啊，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常来公司啊，谢谢这些热心企业的赞助。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7的朋友，你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赠品哦，包含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情侣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帆风顺，然后嘟嘟好皮蛋，以及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哦，哇，真的奖品非常丰富。那如果您是捐500cc 的朋友呢，还可以加赠哦，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奖品非常丰富，但是数量有限哦，送完为止。那当然，明天也欢迎大家记得带健保卡跟身份证好来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那还有两样东西要记得带，好，一个呢就是这个非常坚固耐用大的环保购物袋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装羊肉如要用的保温袋，大家也记得带来。好，这样子把这些丰富的奖品都带回去，那就欢迎大家明天9月15号明天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们在黎明办公区的礼堂举办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的竹北有点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有点车多状况，有堵车情形。那此外，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啊，其他中地区车流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另外，国一南下197公里彰化出口前外侧所掉落的轮胎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大家经过还是要小心闪避一下哦。送上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局部多云》。

来自于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局部多云》。我觉得有时候用那个天气来比喻情绪，我觉得蛮不错的哈。那个云有时候就会把你的那个心情给遮蔽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哦，怎么觉得有点悲伤，或者是有一点点那种低落啊，或者是忧郁的感觉啊哈。其实那都很正常，因为云会跑嘛，对不对？有时候云会下雨，那下雨过后那云就散了啊，然后就这个云开见日，就突然间心情又变好了。所以有时候不用那么执着说那个很在意说我们的情绪一定怎么样，有时候就是它会来也会走，所以让它可以自由的流动，然后我们就是它来就接受，然后它走了，那也很好，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心情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个情绪。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感觉现在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目前就只有剩下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堤防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最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的情形哦。而国一北上呢，在福兴到石牌，这下面所在哈，为什么是国一北上福兴到石牌？这个会不会是北部地区的这个路况呢？好，但是又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好，所以这个北上福兴到石牌这什么地方哈？在国道一号，还是说它是台61线啊？好，这个要请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因为路况是说国一北上的福兴到石牌有救护车要送病患哦。那所以目前车辆有占用内侧车道影响行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让一让哈。好，不管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都要养成，其实有救护车哈啊，真的是十万火急，所以大家都能够尽量礼让一下哈，尽量礼让哈，这个让这个救护车可以快速一点、安全一点的把这个病患送到

这个目的地，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多帮忙。好，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儿我们在11点钟整点路况过后呢，我们来进行今天轻松11点的单元。今天我们要跟这个咨商心理师吴小平要来谈的是，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身边的人其实对你很好，或是也许身边的人很想要帮你，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怎么帮，然后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些感受，因为人生病了就会有很多很多一些想法，然后一些情绪在心里头，可是如果没有人真的可以好好陪你聊一聊的时候，把这些事情给说出来，好像就一直闷在心里面，然后那不晓得会发酵成什么样子那对于你的病情来讲，或是对于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来讲，其实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待会我们要跟这个小平心理师呢好好来聊一聊这个生病的时候，那一些你没有说出的心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很温暖，希望大家持续来收听。那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再次收听，点选收听。那千呢是记千的千，也是谦虚的谦，千言万语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然后再次点阅收听，也欢迎转传分享哦。来送上蔡丽金 So Ancient 的歌曲《穿盔呀比胸》。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Leon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废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3: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2: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3: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2: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3: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2: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3: 哈？什么意思？
2: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3: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4: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5: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6: 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啊，在暑假的时候来到警广实习的中正大学的学生他们所制作的啊。好，提醒我们教师节要到了，不要只有记得放假而已哦，你要记得曾经这个引领过你啊，在人生道路当中哦，可能给你很多的关心关怀，甚至于教你很多知识，甚至很多是影响你一辈子的这个老师，真的不要忘记，要记得好好的感谢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哦，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之外，其他路况都维持是正常好走。好，刚有朋友提供后续，他真的是在北部地区，是国一北上从福兴到石牌荣总啊，石牌荣总不是在台北吗？在台北，大家是听网络广播吗？所以希望我们网络广播可以传到台北去，所以打了这个路况，就是有救护车要护送病患前往石牌荣总，希望大家可以多礼让一下哦，多礼让一下，尽量把那一侧车道给让出来。好，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现在啊，新竹分台也联播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所以也有可能哦，那个在桃园，也许更桃园更往北，也许可以听得到。好，所以如果朋友你听到的话，麻烦大家礼让一下哦。好，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就0800-000-123喽。
7: 轻松一点，
6: 再多一点，
5: 轻松十一点。
6: 来，欢迎我的好朋友，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好。
8: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6: 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有点淡淡的悲伤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温暖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哦。那就是来聊一聊生病的时候那一些没有人说的心事。对啊，我们大家都有生病的经验哦。
8: 对。
6: 你有没有觉得生病了之后你好像觉得整个人什么都不对劲，然后什么事情看了好像都不顺心。
8: 没错，从微小的小感冒开始。
6: 对。
8: 可能你就会在生活中觉得说，天哪，想要出门好懒懒哦。
6: 嗯。
8: 然后呢，整个体力呢力不从心。
6: 对。
8: 可是其实认真说，我们只是小感冒。那对于那些癌症的癌友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中真的就是一个更重大的一个石头落下来了。
6: 真的呀，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一些威胁嘛。
8: 没错。
6: 哦，然后好像感觉生命不知道到底未来何去何从，飘飘荡荡的。
8: 对，你知道其实在很多训练这样做这个癌症这一块，其实在心理师有个专业叫癌症心理肿瘤。那做这一块我们从就是病情告知开始，就要非常的懂癌友过程中的心情。比如说当你接到一个宣布说，哦，恭喜，不是恭喜，哦，跟你说你今天的整个结果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可能 maybe 是乳癌， 那当我这样不答他之后，其实认真说接收这个讯息的病友来说，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一个重大打击。很多病友的第一瞬间感觉是检查有没有错。
6: 对，会不会是错了，搞错了，是我吗？
8: 对，然后第二个是，怎么可能，我平常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家隔壁那个那么坏，他都没有得癌症，怎么会是我？你还会很多的愤怒。
6: 对，
8: 然后接着可能就会有人去求神问卜，讨价还价，那我可不可以如数100天，然后让我病可以好起来？那这些过程中其实就会经历一个情绪的波涛汹涌。
6: 对，
8: 然后这些波涛汹涌，如果这时候没有人把你稳住，你知道有可能就会错失治疗的黄金时间。
6: 对啊，
8: 所以癌症这件事情在更多人的生命中，它其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先去学会的怎么面对生病这个课题。
6: 是
8: 因为生病让我们失去好多事情哦。
6: 真的啊，你觉得你的世界整个都变了。在那个一夕之间，当你接到说啊，原来我得了癌症，这是多可怕一件，你觉得你的世界就崩塌了耶。
8: 对， maybe 可能今天不要癌症好了，今天只是来个什么小小的什么什么肿瘤，你就已经觉得天哪，他还跟你说是良性的。其实这个消息都不是一个很好接受的消息。
6: 对啊，
8: 那其实我们讲失去这件事情，它又有分有形的，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说哦，身体的体力会变得非常的疲惫。其实很多人癌症的发现都是因为他觉得好累哦，
6: 对，
8: 然后他觉得说怎么会那么累啊，怎么睡都睡不好啊，怎么就一直觉得身体就是不舒服，然后去检查发现说已经有这样子的情况了。那第二个，当然在经历所谓的治疗中，会有人会有落发的情况，所以会有外在的身体的变化。然后再来可能会想不到吧，可能会有工作上面的改变。
6: 怎么说？
8: 可能我本来可以做8小时的工作，但是我因为做了癌症相关的治疗之后，我体力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我变成只能做4小时。可是工作的公司不可能这样子如你期待的把你从8小时降到4小时。
6: 对啊，
8: 所以你可能就会被身体的限制逼迫你必须要换个工作职场。那如果我今天是主管，我要换成 PT 或兼职的工作，其实心理上那个调试又更困难了。
6: 真的耶。
8: 对，然后再来关系也会改变。
6: 对，
8: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论今天你有没有生病，我们都要去认识这一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会成为照顾者。那照顾者通常我们照顾一个生病的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指导专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然后你知道，我们没有想过那个生病的病友，他们在这样被对待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我生活没有控制感。
6: 对啊，
8: 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你们同意。然后这样出去危险哦，不要做这个。然后你就觉得说啊，天哪，我的生活。然后如果你再用比如说争执的方式处理，那关系肯定就会变化。
6: 对啊，
8: 对吧，这是有形的哦。我们来讲无形的失落。这是更多人很难跟别人谈的。第一个，对身体的信任降低了。比如说过去我可能可以你要约我去日本我就去，但是这个生病让我发现我走楼梯可能喘到爆炸，我不敢出远门，我连坐飞机的勇气可能都降低很多。然后第二个，对身体的信任降低之后，会让我们对环境的安全感也降低。
6: 对，
8: 你会发现这边等一下不知道会有厕所，如果我等一下可能腹泻怎么办。然后呢，再来呢，对这个环境降低之后，你对你自我的认同，以前我都可以怎样怎样，现在我怎么就会变那么废，这个自我认同感也会降低。更有比较明确的是，还有你对你身体外在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讲好口腔癌，它可能就会肿起来，或是会有一个可能治疗后凹陷的状况。这一些种种都是在面临失去的感受。可是其实我觉得

0: 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们不够清楚，我们就会觉得啊，你就生病而已，为什么脾气那么差？可是其实没有，其实当我们自己生病，你才发现哇，你所经历的失落，你知道有研究显示，一场生病有可能让我们经历了40种失落，
1: 这么多
0: 哦，很惊讶，对不对？
1: 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感觉到的，在你生病那一刻，你就充分体验跟感受到。
0: 对你那一段旅程中，你可能那一刻开始会感觉到，有点失落，然后开始越走，你就发现你失去的东西，你才发现你原本以为的日常或平常，原来那么的珍贵。
1: 对耶，那我自己在体会，在走这个过程，可是周围的人他没有经历过，他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去体会跟懂你耶，
0: 非常难。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哦好痛苦哦，就是都没有人懂，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认识哦，原来有一派的心理师，有一群人，他们专门在做癌症心理肿瘤。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大家讲就是在你生病历程中所经历的所有的情绪，还有病患的家属也可以一起进来哦，他们可以帮你们做一些就是心理諮商或是家庭諮商的工作。对
1: 哦。可是我刚听小平这么一说哦，发现其实这里面除了经历那个有四十种的那种失落之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情绪在里面呢，比方说恐惧，这个就是让你非常非常充分感受到，因为那个威胁无所不在啊，无处不在。
0: 对，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就是季前的节目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宣导，其实我一定要说，在被告知病情的第一瞬间，你会有的恐惧和焦虑是什么，就是会不会检查错了。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那个感觉你要接住，不相信也不要说不行啦，这就是我想太多，因为我们生活中很惯用想太多来去隐蔽掉所有的感受。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你接住，那接住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去做第二意见的咨询。
1: 对，
0: 你再找另外一位医生去确认。那如果第二位他也说不好意思，你真的就是需要进入治疗状况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把握最佳黄金时间。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在那个第二意见这边又会担心说啊，会不会让医生生气啊？啊，会不会怎样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医生都很有经验。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正常会发生的事情。
1: 真的，因为有些医师会主动告诉你，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医师确认一下。
0: 对，
1: 因为他们太有经验了。
0: 对，
1: 他们也觉得第二意见来佐证或是来证实，
0: 来稳定你的情绪是必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一定要说，大家不要去想说啊，医生后不会不会，其实你要相信医生也有他的专业，他可以理解这是必走的历程。好啦，那在第二声咨询完之后，告诉你真的你就是生病了，需要进入治疗，我觉得所有人都要不要去想说要上网查。你知道吗？上网查通常只有越查越慌，越焦虑越恐惧，
1: 讯息太多太纷乱哦。
0: 第二个是因为其实所有人会上网写的都是写坏消息居多
1: 哦。
0: 我问大家，请问一下，如果你今天治疗的很顺顺，你还会想要透过网络这样子去抒发心情吗？你一定想说我要去走走，我要去旅行，把握我的生命中很难得拿回来的健康。你大概不会想要窝在3C 前面做大量的文字的一个书写了吧。那会有机会做这件事情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比如说你的家里的人不懂你。
1: 对。
0: 然后你觉得你有一些情绪没有出口。你想要找一些人可以跟你一起聚在一起讨论一下你的心情，安抚拍拍你。所以很多时候上网查蛮常见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或负面的故事范例。那这些故事范例你知道人很妙，当你查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又更睡不着了。对不对？然后你睡不着，你的病况又会更被影响。因为其实我一定要说，整个癌症治疗历程中，医生是治疗你的身体，但是你的心理健康必须要靠自己努力 hold 住。
1: 对，但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常常是不堪一击。
0: 没错，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台湾在所有的医院中都有一个癌症中心，然后这边也会有社工，然后鼓励大家，当你今天如果确诊的时候，你就去找，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癌友会、癌症病友会。那这个癌友会呢，他们很多时候会办大量的知识卫教，避免你上网查到一些不该查的，然后你陷入一个不该有的焦虑恐惧中。然后第二个，在病友会中也会有非常多的姐姐或是毕业的哥哥，就是那些志工们来带你怎么走过这个心路历程，可能告诉你说哦，化疗你会经历一个吃不下的过程，不过你就是要吃，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他们会有很多正向的经验告诉你这是

0: 是一个必走的历程，
1: 是，
0: 对，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我说第一个，大家把情绪顾好；第二个，要让你自己能够如常的生活，你一定要去听一些就是正向的前人经验，嗯，然后或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一下癌症支援中心的社工，嗯，你知道他们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敬佩，因为他们就是很懂得各种资源的连结，包含比如说有的人说哎，那我掉发怎么办，他们也告诉你哦，我们有假发的资源，
1: 嗯，
0: 哦，比如说像乳癌病患他切了就是乳房之后，他觉得身体异象，他会教你怎么用丝巾把它塞起来，看起来好像跟原本的一样，你不一定要做乳房重建，如果你经费不够的话，所以有很多方法他们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路上就像你买了一张旅游票，有个导游带你说啊，你就这样走走走走，你就把你的治疗旅程走完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减少很多走错路跟意外情绪低落的情况了。
1: 嗯，好，待会我们路况回来之后继续跟小平聊，嗯，那如果真的我已经比方说我生病了，然后这一段的这个心路历程里面那个情绪真的其实很多很复杂哦，
0: 嗯，
1: 那可能都会一直干扰我，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去稳住我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自己可以做的，
0: 对，
1: 但是做起来又非常辛苦跟困难，怎么做待会我们请这个小平再来跟大家分享哦，
0: 嗯，
1: 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除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么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6.6到176.7公里，这个是在鹿港啊，鹿港地区外侧是有掉落筒子哦，所以大家经过务必小心注意。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智商心理师吴小平，跟我们来谈的是当你生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没有说出的心事呢？那这些心事到底要怎么办哈？好，那一个人生病之后可能经历很多很多的那个历程，那这个历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心情，但是有一些心情是别人帮不了你，那你得要自己帮自己的。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我才有办法我自己帮助自己把我的情绪可以 hold 住呢？
1: 是，好，我们讲刚刚讲了很多情绪对不对，其实当你发生任何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讲，你知道其实就算今天治疗完了也会有一种情绪会出现，担心复发。
0: 对啊，
1: 其实情绪真的会在你生病后的人生中不断的飘来影响你。
0: 嗯，
1: 那到底要怎么办稳住自己呢？第一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 AWE， 就是微正念。我们在很多节目中要听到了很多心理师或很多的专家讲过正念。什么是正念？就是接住你所有的感觉。
0: 嗯，
1: 好，那这件事情你平常可以做的事情是鼓励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其实你知道有研究发现，光写下来这件事情，你接纳了它，它就会飘过去了。
0: 哦，书写，
1: 嗯，书写，那不一定要处理当下的情绪哦，光书写，因为你知道人要整理情绪，你必须要运用你的前额叶。
0: 嗯，
1: 那人的情绪会混乱，都是边缘系统那边滚啊滚啊，什么杏仁核啊之类的。所以当你运用前额叶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它会让你的内在慢慢的稳定下来。你透过书写，就让你自己获得一个有机会，有点像是你在游泳池有机会出来喘口气的感觉，就是飘上来、哦、吸一下气再往下沉的机会。
0: 是，
1: 好，但是如果你发现完蛋了，你这个节奏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的游泳这么的有顺畅的节奏，你三步五时就会一直被自己的紧张捣乱，那怎么办呢？就要用微正念。当你发现你真的是很没办法好好的稳住情绪，首先第一刻停住你所有的事情，做三次的深呼吸。三次的深呼吸的目的是真的让你的心可以获得被好好的安抚平静的机会。那我蛮鼓励大家可以用那个，比如说像森林里的深呼吸，你可以像那吸分多精，然后吸三次之后慢慢当然是边吸然后吐的时候，你想要你把这阵子的疲惫啊烦恼啊一起吐出来，

0: 这样子慢慢做三次。好，做完之后第二件事情，你觉得你的状况稳定很多之后，我鼓励你写下你担心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担心是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比较喘，是不是又复发了。好，你写下来，写下你各种担心。第三个，去区分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立刻回诊。你知道这件事情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你知道如果你被所有的担心绑架成你必须要马上回诊、你就变成是 Doctor Shopping、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开始成为你一个强化的制约哦。
1: 对，
0: 你会有事没事一直跑医院，跑到你没有办法好好过生活。
1: 对，就变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嘛，
0: 嗯，
1: 就一直很焦虑啊。
0: 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写下来之后，你要好好去泡杯咖啡，或是好好去喝杯热开水，好好的去散散步。你觉得你更稳定了，回来去区分哪一些东西我需要去跑医院，哪些其实，其实今天想的东西都是我乱想的，区分事实跟就是你假想的恐惧。
1: 嗯，
0: 事实就是哪些是事实，比如说，你发现你真的有一些异状又发生了，那真的就是事实嘛，你可能要赶快回去看医生。那哪些假想的恐惧，比如说你觉得你体力更虚弱了，比如说你觉得你状况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啊，你说不上来的不舒服，那是不是要先问自己有没有好好睡觉，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过生活。对，那当你区分完之后，你再回去看医生，因为你已经笔记了。我要跟大家讲，其实看医生前，我都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做笔记。
1: 嗯，
0: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结果你还是很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出了诊间，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出了诊间发现说啊，刚刚有件事情没讲，好想再进去讲哦。
1: 嗯，
0: 结果你发现你没办法进去了。
1: 对，
0: 然后你又带着一个担心，再带这个担心过一个月。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要看医生之前，你应该要先做自己的记录跟笔记，把它笔记下来。那生活的微正念的使用，就是当你情绪今天起伏不定的时候，先深呼吸三口，然后稳住之后去书写，书写完之后呢，去做一件照顾你自己的事情
1: 啊，比方说呢，
0: 比方说散步啊，比方说啊，去洗个澡啊。有的人他可能，比方说可能是去跟他的狗狗猫猫玩玩啊，都可以。这事情我鼓励他要多元，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有一招，有时候那一招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有的人最常有的一招是找朋友聊聊心事，
1: 对啊，
0: 结果你朋友都没有空，
1: 对，
0: 那完蛋了，你今天又被情绪不断的拉着跑了。
1: 嗯，
0: 所以你的方法要多元。那多元这件事情，就要鼓励大家平常就要收集。
1: 对，不过有些人就现在喜欢跟 AI 讲话、啊、
0: 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其实 AI 的照顾情绪的品质上也不会太差耶。因为我很多的病患说要跟 AI 讲，可是 AI 某个部分来讲，我觉得它比查资讯可能还要好。
1: 嗯，
0: 因为查资讯很容易都查到一些负面的。
1: 对啊，而且 AI 的资讯不见得完全正确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跟 AI 聊聊天之后，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先稳定下来一下下，会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对，然后完之后再去区分事实跟想象的恐惧。你知道想象恐惧其实最可怕的。
1: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可能非常巨大，巨大到让你没有办法去容纳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吗？
0: 你知道有一个，我记得我好久以前读书的有一个，我忘记研究的名称是什么了。但是我听完这个研究，我真的是觉得想象好可怕。他说有一个研究，他们好像就是在犯人的研究吧，然后他就在犯人手上就是画了一个让你感他画犯人看不到任何画面，他把他的眼睛蒙住了，然后画了一个感受是从你手上画了一刀的感觉。然后接着呢，他们准备了一个水桶跟水滴去滴，感觉好像你在流血。
1: 嗯，
0: 就那个犯人自己就吓死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可怕，就告诉我们其实想象的恐惧可能会让你真实的生理状况也是出现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状态。
1: 对，
0: 那其实在做很多癌症心理肿瘤，我们大家都要稳住的是在治疗历程中，你的情绪一定会波涛汹涌，而且随着每一次的治疗，有的人他可能化疗到一半被宣布白血球不理想，所以下一次化疗不能做，这时候病人就会慌了哈，可是我化疗应该要如期进行。我跟他说没关系，先去把你的健康营养补回来，然后让你的营养状况稳定，把血球稳定之后再回来做治疗，这样你的治疗才会更顺利。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事情的打岔或中断，那这时候家属态度，我也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比你的病患或是比你的家里的照顾那一个人还要稳。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比他还慌啊，其实你会影响他情绪的稳定度。
1: 真的耶。
0: 嗯，
1: 我觉得身为这个生病的家人哦，其实真的也非常不容易。
0: 而且我

0: 鼓励大家不要是一个人雇一个就是家属，因为如果是一对一其实是超累的，所以其实现在政府有很多喘息计划、
1: 是，
0: 其实大家就要去申请。有人说不好意思，我就会说嗯，可是有些时候你的家属还没有倒了，结果照顾者可能先倒了、
1: 对，没错，
0: 嗯，所以其实喘息计划也非常好用，鼓励大家长照里面会有喘息计划，
1: 对，
0: 你可以去申请，他们可能就是会带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家里的生病的人、包含可能去外面走走，帮他洗澡啊，或带他去拿药啊，这个有机会他们评估只要到某个程度都可以去申请的。
1: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想请、这个小平提供一些资源，因为有些这个感觉非常专业、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但专业可以来介入的。
0: 是，没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政府还有试办这个阿友心理支持方案，从今年7月到明年7月在试办期，那试办期只有12间医院有，所以如果刚好你的医院真的没有加入试办计划的话，因为这个试办计划还要政府他们去挑选一些就是癌症照顾品质好的一点的医院，他们还在进行试办。如果没有，给大家两个资源哦。第一个是癌症希望基金会，他们有附设一个心理咨商所，那这个咨商所里面呢，他们就会去评估视情况提供一个免费的个别或是伴侣家庭的咨商，但是视情况，因为毕竟这个真的是要投入长期大量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个是台湾癌症基金会，他们也有提供就是癌友跟家属的免费心理咨商方案，一次50分钟，然后他们也会结合一些其他部分的评估进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其实你如果刚刚发现说我讲的很快你听不到那个名字，其实你只要上网 Google 就是癌症心理肿瘤諮商服务单位，就会有这些单位跑出来了。
1: 嗯，好，
0: 对，
1: 或者是你可以再次收听回放一下我们千言万语、你就可以再次收听这样子。
0: 是的，
1: 好，最后一分钟来我请小平帮我们做个总结一下。
0: 好，我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觉得生病这件事情为什么找上他，可是其实我做就是癌症心理肿瘤服务那么久，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感谢生命中有一些失落经验的发生，因为在生病前的你一定是过着目标以及超忙碌导向的生活，它是让你校正回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现在的年纪或是你现在的状态的生活步调，所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校正的提醒，你就比较能够接纳这件事情的发生。
1: 嗯，我发现很多人在、得了癌症或者是真的生了一场重病之后，人生完全不一样、
0: 是因为你会校正思考到以前自己怎么会以成功以赚钱都不休息，但是人就是不是机器人。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让你体验到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回来到这个人生正确的轨道里面，然后你开展开新的人生这样子。
0: 是，然后你再去精选到底你下半场人生你要精选哪些东西去守住他们在你生活中必要的存在。
1: 嗯，
0: 而不是被这些成功被这些金钱迷失在你成功你的人生路上了。
1: 对，真的齁、把握时间然后珍惜当下这样子。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忘忧森林声音诊所諮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谢大家。
1: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你觉得很有兴趣、要再次收听，或者是你想要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都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收听得到、也欢迎您再次的收听跟分享来祝福更多人。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目前大概回堵至少2公里以上了。好，行进速度缓慢，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6.6到176.7公里，这个地方在鹿港路段外侧有筒子掉落，公路段已经排员前往。来，音乐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1:30，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

0: 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煮一潮，新丰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遮着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蜇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1: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蜇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0: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2: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3: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2: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四成，周末为六成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四成，周末则六成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七成，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5: 执行的细节哦，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哈，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4: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

0: 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目前啊，这个跌幅又稍微收敛，目前下跌215点，指数来到45969点，成交金额是4392亿。上柜市场目前小涨0.04点，指数来到395.56点，成交金额是1193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韩国股市也已经开盘了，目前下跌152点，指数来到6757点。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呢，则下跌了512点，指数来到63498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上涨了85点，指数来到2489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点，指数来到389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黄哥，你是叮叮叮叮叮叮叮！
4: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3: 啊，对哈、哦，我想想你袂记哩。啊，所以你是？
4: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使叫我菲菲哦。
3: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4: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3: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4: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3: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4: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3: 啊，你今晚就知呀，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呐，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4: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5: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的12:30，轻松上行节目。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哦，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越来越长，目前回堵至少3公里以上哦，所以在国一南下过头份之后，接近114公里指标的地方，这边开始车多，车速骤降，然后会有点走走停停哦，大家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了，来送。上Juicy Boy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等雨停》。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凉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

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进。

那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头份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点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都维持顺畅好走。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九成。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来自于曹屯音啊，收音觉挂起安内干歌无意义。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原本回堵三公里，现在比较缩短一些，大概剩下两公里左右。但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朋友们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路况都维持正常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128到133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南下过了头屋，还没有到苗栗大概头屋过后了，然后接近到苗栗这里封闭内侧进行割草施工。那因为刚好在转弯的路段所以务必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虽然说这个地方没有塞车情况但是还是要请您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如果有路况要通报警广站，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都下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有两个路段进行长期性施工的工程，要麻烦大家多注意了。那么首先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指标99到102公里，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对不起，这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指标99到102公里，也就是大山到外埔这个路段呢，双向开始都进行施工封闭，好，双向都是长期性施工封闭主线封闭主线要麻烦大家提早做改道。那行经工区的地方呢，速限会降到40公里以下那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过后这个南北双向都开始封闭起来。好，施工期间呢，侧车道还可以维持1线汽车道跟1线机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大家改道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注意。那另外呢，在台61线同样是西滨快速道路部分这个从9月4号早上8点钟就开始持续进行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为止。

在台61线啊，这个地点呢是从后龙啊一直持续到这个应该是大山啊，大概从后龙到大山之间呢，这边是对不起，后龙到竹南，后龙到竹南之间指标93到105公里，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好，持续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朋友提早来做改道哦。好，那其他路况需要再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随时来通报警广咯。好，来送上这是毕书尽跟谷谷吕思伟合唱的歌曲比就比就比，然后待会儿我们关心中午十二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收听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

0: 南下二十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肩，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存，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怡珍，我的幸福之道是陪伴。陪伴先生吃晚餐，即使不说话，每一分每一秒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幸福啊。陪伴妈妈逛菜市场，即使一路上妈妈不断的碎碎念，每一言每一句都是爱的传递，幸福啊。用倾听陪伴朋友，耳朵边传来连珠炮般的抱怨，你我都在红尘中打滚，有伴，幸福啊。用静默陪伴孩子们成长，妈妈的温柔与支持，无声的爱也可以传递出有声的语言，我的宝贝，幸福啊。看似陪伴他人，却也陪伴了自己，相互感受生命影响生命的动力，一起学习面对生活的顺境与逆境，我不孤单，幸福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虽然不懂日文，但听的旋律哦，跟歌手表达的那个情感，就觉得哇，这是一种很有力量、很有希望的歌曲哦，叫做《向日葵》啊，豆子演唱的歌。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依旧施工，但后方回堵的情况其实比较疏解，现在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慢慢的在疏解消化，车速有越来越快的迹象。那其他中部地区，入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在中部地区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原本在国一南下128到133公里，南下过了头屋靠近苗栗之间哦，封闭内侧割草施工刚刚撤收了。省道台三线接货道说263.235公里的地方，这里在古坑乡哦，在古坑路段的地方说有事故发生，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在台三线指标263.2公里，在古坑路段这边有事故。另外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进化北路中外侧封闭施工，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大概从梅亭街一路到进化北路这一段的中清路，目前要往大雅方向都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送上凤小岳所演唱的歌曲《芝麻小事》。

0: 来自于凤小岳所演唱的《芝麻小事》，乍听之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是陈奕迅的歌声呢？好像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稍微回堵的状况。那此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0.6， 在房里到院里之间外侧有两条轮胎皮啊，两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在外侧，好，大家小心闪避了。台东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进化北路，因为中外侧封闭施工的影响，造成后方回堵到梅亭街哦。
1: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0: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最新消息哦。那么道奇21岁的头号大物外野手德保拉今天击出了生涯第一支安打，就是一发三分炮，单场贡献两支安打。不过道奇牛棚放火哦，被马林鱼 A 拉米瑞兹代打击出了再见两分炮，最后呢道奇反倒是以4-6输球，这是双方三连战最后是以1-2作收。而蓝鸟日本强打冈本和真呢，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本季第32轰出炉。蓝鸟重炮小葛雷诺终于也击出了本季在这场比赛和主场罗杰斯中心的首轰，帮助蓝鸟以8-1轻取精英。而洋基25岁的火球王牌施利特勒今天缴出了6局没有失分的好投，送出8次三振，也帮助洋基在地铁大战以2-0完封了大都会。那施利特勒呢，这个球季除了主要跟蓝鸟强投哦，席斯要来竞争美联赛扬奖之外，他也有机会可以争取今年每年的这个年度 MVP 哦。而台湾老虎队的这个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持续获得了先发机会，打第二棒守二垒，击出了高飞牺牲打，贡献打点，帮助球队以8-1击败洛基。那本季累积3支高飞牺牲打，超越张玉成2022年的2支，刷新台湾选手单季最多纪录。赛后打击率是0.259，攻击指数是0.733。而李浩宇本季已经累积72支安打了，是亚洲球员在23岁或是更年轻赛季的第三多，距离2023年裴志桓77支安打的亚洲第二人壮举，只差5支安打就能够追平喽。另外，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呢，持续在3A 出赛，争取重返大联盟的机会。他今天后援一局没有失分，防御率降到了 2.92。另外，效力海盗高 A 台湾24岁火球男张宏仁呢，今天呢在季后赛亮相，先发1.1局惨失5分，有4分则失分，结果真的大爆炸啊！那么吞下了败投，防御率哦，哇，跳升到了27。那么中场呢，海盗高 A 以8-15惨败，系列赛被停。排了。那另外效力红袜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呢，今天交出了一发两分炮，本季第8轰出炉，连续3场比赛都有安打，赛后打击率是0.236，本季累积68支安打，差4支安打就能够刷新哦生涯在3A 单季最多安打的记录。那么此外呢，郑宗哲原本有入选亚运棒球队，但是考量到有机会可以升上大联盟，最后还是决定辞退，由其他选手替补参赛哦。而中华职棒部分的统一狮昨天12-1大胜味全龙，不但收下3连胜，更是打出最近8战7胜的绝佳境况。而赛前要挑战生涯里程碑的兄弟资深洋投德保拉，昨天还没有登板，队友就在一局上打下7分支援，快乐保拉不负众望。虽然在任内被击出了10支安打，但还投出了6局13分，优质先发，中信兄弟中场9-3赢了乐天桃园。而德保拉生涯第80胜，跟魏全龙五则并列，也是联盟史上第4位80胜俱乐部的洋投哦。那另外台钢雄鹰黄子鹏呢，昨天缴出了5局没有自责分的好投，唯一失分的2分虽然是永田萨太郎的爆传酿过，但他在7局下将功折罪，用40的安打带动单局5分大局，中场9-3击败富邦，完成队史第一次3连战系列赛的横扫，也摆脱下半球季卤主的位置哦。而第14届的 U18 亚洲青棒赛，南韩昨天以2-0扳倒了日本，勇夺队史第6座冠军。那么台湾呢，则是以13-0大胜菲律宾，提前在5局扣倒对手，拿下季军。再来是名古屋亚运哦，虽然还没有开幕，但是男篮赛已经开打了哦。虽然说呢，前一场比赛输给伊朗，但是昨天呢，台湾男篮队呢在预赛最后一场比赛火力全开，全队飙进17颗三分球，林庭谦攻下全场最高21分，加上卢俊祥贡献17分，中场91-69大胜卡达，也2胜1败名列分组第二，连续3届晋级到前8强。好，再来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男单的

0: 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呢，历经四盘激战，以6-3、7-6、5-7、6-2打败地主第八种子左手重炮谢尔顿，那么获得男单冠军哦，这是他2026赛季包办的职业赛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冠军，都在今年。那么另外一座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好，再来桌球消息，世界排名第五的瑞典六角战士莫雷加德呢，在2026 WTT 澳洲，对不起，是澳门冠军赛男单决赛以4-1辞退了美洲王巴西一哥卡德拉诺，拿下今年第一座冠军，也是他继去年10月份蒙佩利尔战之后生涯第二座在冠军赛封王。那另外18岁日本一姐张本美和呢，克服局数2-3落后，连追两局，最后4-3逆转击败中国最后的希望陈毅，那么继重庆横滨战之后拿下今年第三战的一个冠军后座，也追平世界球后孙颖莎在2024年所缔造连续三战冠军女单的一个封后记录。排球消息，2026年的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赛，那么从预赛一开始哦，就是一直维持连胜不败的日本男排呢，最后以25-21、26-24、25-23击败伊朗，不仅卫冕男排亚锦赛的冠军，也获得了2027年世界排球锦标赛的参赛权，还提前两年确定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门票了。好，世界杯的女子篮球赛呢结束了，金牌战由美国出战法国，最后美国克服上半场双位数的落后，反倒最后以97-79逆转赢得了金牌，连续五届称霸世界杯。而这一届赛会夺金，美国已经在世界杯完成五连霸，也追平苏联在1959年到1975年所创下最长的纪录。那么总计美国女篮在世界杯获得15面奖牌，包含12面金牌、一面银牌跟两面铜牌，而美国夺冠的功臣史都华呢，则获选为本届赛会的 MVP。那他生涯到目前为止代表美国出战26场世界杯，缴出是26战全胜的无敌战绩。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受影响，还是有点堵车的状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0.6 公里，在房里到院里之间外侧有两条应该说两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至于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进化北路，中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围堵到了梅亭街哦。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

0: 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尾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目前的车流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这边，因为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都恢复顺畅了。那台61线北上 130.6 公里，在房里到院里之间有两大块胎皮散落在外侧，目前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至于台东市区方面，是中清路靠近进化北路往大雅方向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梅亭街哦。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期间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这首歌叫做 Feel My Life， 咱们来自于 Tech Less 演唱的歌。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然后还是要邀请朋友明天9月15号记得来黎明这个办公区的礼堂，我们这里有举办这个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想应哦，带健保卡、身份证，还有环保袋以及保冷袋，因为我们的奖品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羊肉炉，要提供给大家，那个保冷袋要装这个羊肉炉用的哦，奖品很丰富哦，欢迎大家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一起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咱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 Jason 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0: 谈。
1: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文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0: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 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自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4: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3: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两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5: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十二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启动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6: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5: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

0: 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1: 阮姓原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他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又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1: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向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5: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4: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

0: 岁后十二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淋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
2: 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3: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十二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百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4: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3: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十八小时训练提升到一百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南新报道。
5: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6: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5: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塞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

0: 自动印发给付自遣费。
1: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

0: 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2公里处遭了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莫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天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2: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1: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4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双鸭报道，贿选。
4: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亚跟叶奇亚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5: 因为反贿选啊，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亚、叶奇亚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
4: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险专线。
6: 那个检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800-024-099，有什么问题哈？什么？卡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4: 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亚跟叶奇亚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运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右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8: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行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7: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1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工程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9: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

0: 员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员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1: 回来的时候会钻在一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2: 你有喝酒就不能这样骑啦，什么都没有人会抓。
0: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3: 员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0: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她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6: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5: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及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1000万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90%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30%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5: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7: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5: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8: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5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

0: 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1: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昭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0: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

时间来到上午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首先呢，一起在节目里面呢，来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么呢，这个就是哦，今天9月14号，也是呢又一个礼拜的开始，又一个星期一咯。那在六日的时候，其实在新竹地区天气是还不错哦，不过我刚刚好上周六日呢人在台北，所以就是在午后稍微是有一些雨势的。好，那那时候因为刚好有这个国外的朋友哦，就是来台湾看演唱会，所以就约说一起去吃个饭啊，然后就带他到一些景点来去走走啊。那刚好呢是在就是要去，他说要去看看那个中正纪念堂这样子。好，然后就大家去看了一下那个卫兵的交接哦，就是一队的交接这样子。好，那去的时候，因为他是每个整点会表演一次嘛，好，那就是会交接一次。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在等那个最后一场哦，5点那一场。就没有想到呢，他是5点整开始嘛，然后4:57的时候，我们坐在那边等，然后就发现开始有一点小飘雨，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因为如果呢遇到下雨的话，哦，那个交接仪式就会取消，就想说完蛋，大老远跑来，难道是没有办法看到吗？就后来呢，在这种毛毛雨的状况之下，他们还是非常敬业的完成了这一次的交接。那不过呢，就是在进行的当下，那个雨是有越下越大哦，所以后来大家都纷纷赶快把雨伞撑起来这样子。好，那后来就发现说，哇，他们这个腿都好长，结束之后呢，咻咻咻咻咻，然后整个队一下就不见了。我们是跟在后面慢慢的走，然后一个转弯，然后呢就不见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不过呢还好哦，有让我们这个外国的友人哦，有顺利的看到了这个交接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个今天的天气是如何呢？今天是东北季风持续增强，迎风面

桃园以北、宜兰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越晚呢，降雨几率是越高的，尤其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花东降雨的范围也会稍微增大，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呢这个竹苗中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白天高温会略微下降，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30到31度，中南部呢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感受上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各地清晨夜间呢低温大概则是落在24到26度，所以今天晚上呢稍微会有一点变天的感觉，尤其是在北台湾地区哦，天气的转变会比较大，要提醒大家呢，哦，这个外出也是要携带一下雨具。那另外呢，今天整体东北风是增强的，桃园到彰化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还有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还有环境风哦的这个影响呢，中南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在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竹苗、宜兰、花东还有澎湖呢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金门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的等级。接着呢，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南下路段55到58公里之间，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到前内线车道，有一起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再来继续看到的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有一些施工情形是南向 116.5 到118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还有另外一个 120.6 到121.1 公里，也差不多是这个路段有两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呢 107.5 公里，新竹系统前则是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掉落，要提醒大家行进小心。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余的路段。还有呢，是在国道二号施工，在国二东向8到8.6公里，这里呢是机场系统前沿线有施工维护。以及再关心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这是国三南下117.5公里，靠近苗栗竹南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哦，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呢，来关注一下，这是在这个台六十一这个是在台六十一线哦，这个、北上130.6公里。好，这是房里到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台六十一线北上的68公里，这是西滨路二段189巷平交路口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不过这个状况北分局哦表示呢是没有这个发现相关的状况，可能是已经自行处理完毕了。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过新北市桃园世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这个地区的路况呢，有一起施工。好，这个呢是这个新埔新埔呢中正路东向介于641到621号之间有一起施工，那这一起施工会一直持续到呢下午的4点。还有另外一起呢是新埔镇的往新埔方向文华路299巷口进行施工，那这边建议大家呢可以改走文山路来绕开施工的路段哦。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要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采欣《一秒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台湾跟美国呢，在这个汇率的部分呢，好，还有呢这个相关的财经啊的资讯呢，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呢美国跟台湾本周呢会迎来超级央行周哦，意思呢就是两边的这个央行哦，其实呢都会来发表最新的相关利率的决策。那美国八月份的通膨水准还是偏高的，那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也随之增强，全球呢关注它的利率会议结果。那台湾央行随后也会召开第三季的里监事会议，利率走向是否会打破连续按兵不动的格局，目前市场是屏息以待。那美国的联准会九月利率的决策会议呢，会在美东时间9月15到16号举行，台湾时间大概是9月17号凌晨2点会来公布利率的决议结果。那目前呢，这个市场大多是认为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的会议呢，预计应该会来调升基准的利率。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通货膨胀率虽然没有在升温，但是依旧远高于今年稍早的水准，也明显超出联准会设定的长期目标2%。另外也有数名的联准会官员先前已经表明，如果八月通膨数据没有呈现物价升势的缓和，他们就准备要升息。不过这个升息上一次联准会呢，可能是的可以这个回溯到3年前。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其实在2022年触顶之后是持续下跌，但一直没有达到降到目标水准2%这样的一个目标。今年2月一度跌到2.4%，不过当月底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伊朗开战之后，通膨率又飙回3年前的一个高点而且目前美伊战争也还没有停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维持在100美元的高档。好，那市场认为呢，联准会如果只有小幅而且短暂的升息，可能连这个通膨问题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表示说呢这次升息的波动幅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这是外界的一些预测。那另外呢，在台湾部分这个央行则会紧接着在17号召开第三季的里监事会议，市场关注利率政策的一个走向。那事实上台湾政策利率已经达到9%，但是央行货币政策的立场可能会往更紧缩的方向前进。好，那目前呢这个虽然是当时就是在六月的时候呢，理事会虽然最后终是决议政策利率是不变，不过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变数同时呢欧洲央行也宣布要升息，美国跟日本是采取升息几率也偏高这个国际主要央行政策的变化呢，可能也增加了台湾央行在货币政策决定上面的一个难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呢这周可能会有2个比较大的关于金融政策上面的一个决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Code A 一次又一次的瞬间。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现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

0: 经委科长说，
1: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讲，像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0: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4: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3: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更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20到30公里，好，车子是越来越多了。这里是受到国一南向55到58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继续往南走呢，到内坜前的56.1公里呢，还会碰到路面上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55到58公里之间，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一起施工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目前是在国一的路段南向116.5，还有120.6到121.1，在头份跟头屋之间两起施工维护，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是在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目前车速是40到45公里。这里呢是受到东向8到8.6公里机场系统前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另外看一下国三部分，在国三南向118公里竹南前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南下过大山路段的126.1公里，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这里是在省道部分的，这是应该算新埔哦，新埔呢中正路的东向介于641到621号之间的施工，好，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呢在往新埔方向的这个文华路299巷口进行施工，建议大家呢可以改道改走文山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施工的资讯。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许佳玲 Ivy 的歌声《天马行空》。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好，不过呢这个要来这个根除哦，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哦。就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在路上看过呢？哦，很大只的蜥蜴哦，那这其实呢，可能就是绿鬣蜥。那这个绿鬣蜥呢，其实是属于外来的入侵种哦。那其实有在做相关的一些移除的动作，大家想说啊，为什么要特别去移除呢？哦，就让它好好的生活在野外不行吗？但其实是因为哦，这个绿鬣蜥它非常的会繁殖，而且它真的会长得非常的大只哦，然后它在野外要吃什么东西，常常呢都会破坏哦本地的生态啊，然后对农业的冲击非常的大，所以防治工作呢就很重要哦，而且呢也是需要公司一起来共同协力合作。那不过呢，绿鬣蜥在新竹县近年来哦是接获2个个案的通报，今年度是没有接获通报的，算是一个好消息，表示呢绿鬣蜥的族群应该哦在新竹县是没有建立成为一个族群这样子的一个数量跟迹象。但是呢，为了要防堵外来种呢持续向北来扩散，也请民众提高警觉。好，发现之后呢，请勿因为好奇自行来接触、捕捉，甚至是饲养。那当然呢，也不要任意放生，因为最早很多的一些外来种其实都是作为宠物来引入，但是可能有一些不孝的饲主啊，就是养了之后觉得没有预期当中的一个好玩啊，甚至觉得说这个可能太大只了，然后呢无力负担就直接把它野放了，其实对环境是非常大的影响哦。那如果呢一旦大家有

各有一个非常大型明显的一个圆形的鳞片，它的喉咙呢是可以收缩的。好，那它从那个脖子后方啊延伸到背脊中线，一直到尾部有一长排哦，长而且梳齿状的这个棘鳞哈，棘鳞棘就是脊椎的棘，鳞片的鳞哦，那其实就有点像是以前恐龙背上有一排哦，有点像是哎那个。怎么讲啊，背鳍的东西，好像像背鳍的东西，那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大只哦。那绿鬣蜥呢，虽然说大部分都是有点灰灰绿绿色的哦，不过呢比如说在这个求偶的时候啊，或者是繁殖期的时候啊，雄性呢会比较偏向哦这个橙色跟红色。它比较常会出现的地点是在树林、河川流域、农田、灌溉皮塘啊、绿地啊这些地方。那绿鬣蜥它是树栖型的爬虫，所以它其实会在树上出现，而且它适应力很强，不仅呢会爬树哦，然后还会跳跃，还会甚至游泳哦。那它是吃这个草食性的，是以植物的叶子啊、嫩芽、花、果实为食，会造成农作物的损失。目前是已经被列为呢有害动物，近几年在中南部地区造成的农业损失跟生态冲击非常的大，请大家多加留意并且配合防堵。如果发现它呢，请依三不一要的原则，不可以任意饲养。好，那绿鬣蜥已经被野生动物保育法呢公告为禁止饲养的物种。那其次呢则是不惊扰，因为它具有危险性，好，所以呢也请勿贸然自行抓捕或是捕捉。第三则是不惊慌，如果呢没有受到惊扰哦，这个绿鬣蜥其实不会主动攻击的，好，所以呢就尽量就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来观察就好。最后则是要通报，请明确记录呢目击的地点，然后通报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或是拨打县府1999的专线，好，来去让交友专业的人员呢去来做后续进一步的一个处理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Leona 的歌声 Bleeding Love。

时间来到下午1:58，刚刚听到的歌声呢，来自于释义安、陈冠霖、郭柏的歌曲《慢慢》哦，这是跟宜兰的在地哦有点关系的歌曲。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再来关心一下，就是有新的交通状况哎，这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64.4公里，这是过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一块绿色的站板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以及呢，这是在台一线的北上69.4公里，这是过竹北路段呢左转弯的专用道，说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北分局已经协助通知公务段呢前往处理当中。这期间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2点整对时还有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哦，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警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 Alin 的歌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好，每次呢在脑袋里面冒出为什么三个字的时候呢，都是这个突然出现哦，这个给我一个理由哦，不一定是要忘记啦，但是就是给我一个解释，给我一个交代的感觉。不晓得为什么就会变成我在这个发出疑问的时候呢，脑袋里面自动响起的一个配乐，一个 BGM 这样子。好，明明就是还蛮这个还蛮难过的一首歌曲哦，想要在感情上面获得一个交代哦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在我的脑袋里面呢就变成这个出现问号的时候，默默就会浮现出这一首歌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呢，这里好塞耶，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呢车速带落在30到40公里，那是受到国一南向55到58公里这边的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南向的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南向这是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路段呢，车速目前是低于60公里的，以及国一南向117.5公里呢，这里哦是过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哦，目前呢这里是有地磅站拥塞，那整个路段呢头份到头屋其实车速都偏慢，大概是低于60公里的。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二部分的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目前是落在20到30公里，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候。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才刚说完哦，国一的南下51.4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车道呢哦又有发生哦一起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后续等待处理当中。那么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FM94.9、跟 AM512 的千赫的频道，那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欢迎可以帮我们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即使点击进去就可以听到我们线上最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哦。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听歌啦，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的歌声 Stupid Song.

时间来到下午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一批呢台湾的运动好手即将要代表来参赛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好，那这一次的阵容也是十分精彩，那有非常多呢大家不管是熟悉的面孔啊，还是说呢一些新的这个新生代的选手哦，也都会呢在这一次的舞台上面来亮相哦。而且呢还有非常多这一次也有这个非常受到重点焦点注目的女将们，我们呢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批呢代表台湾出赛的健儿们。那这个呢是2026的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其实就是亚运，2026的亚运，

正式呢准备要在9月19号到10月4号的时候来开赛了。好，那现在其实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哦，在亚运的比如说选手村啊这边好来去进行这个备战，然后紧张的备战了。那虽然是说9月19号才正式展开，但是呢有一些部分的比赛哦，比如说团体赛或是可能有一些预赛要比较久的项目已经提前开打了。那在中华男篮的部分哦，是率先在男子 B 组的小组赛来亮相，目前是以83-80击败约旦哦，来收下呢本届亚运的首胜哦，目前战绩是1-0。那这次台湾代表团呢，总共有482名的选手参加38项的运动竞赛，从田径、射击、举重到体操，都有台湾好手来前进日本。那加上各代表队的教练啊、医护团队跟团本部的职员等等呢，这一次台湾的代表团人数的总数呢达到了744人。而且近一周呢，大家对于名古屋亚运的相关讨论呢也是越来的越多。好，那慢慢呢部分赛事随着陆续的开打呢，好，那现在也是开幕日即将接近，所以相关的讨论度也是持续升温哦。那另外呢，在网络上啊，网络上呢也是啊有一些各种的先导片啊，是吊足了大家的一些胃口啊。然后还有呢，像是中华韵律体操代表团队呢，还没有正式上场，有5名的体操的女将呢，就先靠一支创意的团队服开箱影片，在 Instagram 上面呢吸引了近27万次观看。我记得还蛮就是非常的有非常灵动哦，就他们的影片，我记得应该是看到那个运动部长哦李阳在分享，好，就是说呢他们在开箱那个亚运的服装哦，他就是一般的服装，然后就他们可能做一些体操的动作，然后非常丝滑的就切换到他们身上，换上这个代表团的制服之后舞动的一个样子哦，就是非常的。就是让大家哦，就是觉得很惊艳这样子。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非常多哦，这个赛事的这一些这个展开哦，然后呢，台湾也总共有482名选手哦，参加38个运动的竞赛哦。那其中还有一些很特别，包含像有电子竞技，今年亚运也有比哦，那台湾也有代表队。那另外还有包含马术啊、滑板、冲浪啊等等，好，那都是呢非常受到瞩目哦。那可以从哪里看呢？好，有从这个爱尔达体育频道啊，还有这个 MOD 啊，好相关的一些平台啊，好，那像是华视啊，还有其他一些电视台。也会安排部分的赛事哦。那另外呢，这个也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次非常受到关注的哦，几位女将们哦。那这个呢，包含像是在这个跨栏哦这一个项目赛事上面，是有跨栏甜心称号的张博雅呢，今年是跑出生涯的新高。好，那另外还有呢，因为她的证件照哦受到关注的射击国手吴佳颖，也迎来了她参加的第4届亚运。那以及呢，东京奥运女子举重59公斤级金牌的郭幸纯呢，这一次也是再度披上了中华队的战袍。好，那还有提到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这个中华韵律体操代表队5名女将呢，也是在网络上呢讨论的声量非常的高。那其中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张博雅就是在呢100公尺跨栏的部分哦，他拥有甜美外形，再加上跑道上面的爆发力哦，是近几年呢台湾田径这个体坛非常受到关注的女将之一。那她今年呢在女子100公尺跨栏成绩是大幅突破，她在5月的时候呢到日本来参加木道男校纪念田径赛，在女子10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12秒96的成绩，生涯首度突破13秒大关，不仅是摘下铜牌，也成为呢飞跃羚羊纪政之后台湾史上2位跑进13秒内的女子100公尺跨栏选手。哇，所以呢他这次也是这个备受期待，备受瞩目，来期待他能不能呢来继续的呢来创下他自己呢个人的一个比赛的新纪录哦。好，那另外呢像是我们刚提到这个射箭的选手是有正箭妹称号的这个吴佳颖呢也不有不少非射击迷的人呢也认识他他也是征战国际赛多年，这是他第4次参加亚运哦。那
那他也成为射击队非常经验的丰富经验。

验的老将哦，这一次呢，名古屋能不能再次站上颁奖台？好，也期待呢，大家一起来多多的为他鼓励哦。那郭幸淳呢，这次再战哦，好，继之前东京奥运啊、里约跟巴黎奥运，再加上亚运啊、世界锦标赛等等国际赛事的冠军，其实郭幸淳早就已经完成奥运、世锦赛这一些大赛金牌的金满贯哦，可以说是呢，熠熠生辉，好，闪闪发光的一位这个选手哦。那这一次他也是再度呢来适应新的级别跟身体的状态，再度来挑战这个亚洲舞台。好，那这个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柯有伦的歌声《全力以赴》。

0: 中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1: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2: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第四陡峭，人烟罕至，栽草丛生，浅泥令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3: 你肩膀总共 OK 了啊、哦？
1: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一时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4: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4: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

0: 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2: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达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1: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新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5: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4: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5: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4: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5: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6: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千赫，还有 FM94.9 的频道。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那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这个路况哦，就是收听的品质都相当的良好，节目收听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锁定收听咯。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桃园一直持续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在30到4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越来越塞了。那在这个路段造成的拥塞呢，是受到南向55到58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回堵。还有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遭到持续的拥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16.5到118.9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还有再往南一点的120.6到121.1公里呢，也是有两起的施工维护的。另外在北上110.4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车多，时速30出头。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三南向124.6到125.6公里呢，这里是在后龙前路段移动性施工。以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现在有一个相关消息，就是导致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么塞的原因，是因为先前北上的45.2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虽然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呢，好，这边的路段哦，时速哦也是不快哦，因为有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哦。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这是国一北上的64.4公里，补充一下，先前过平镇系统交流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这是在台61线的南下46.7公里，过西滨路2段189巷平交路口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1线北上的69.4公里，过竹北的左转弯专用道呢有散落物，目前两个状况公务段都已经协助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魏如萱一首客语版的歌曲《借》。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2:4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里个哦是在这个国道部分，现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蛮塞的，车速只剩下20出头。好，在关心完这个路况资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来分享呢，这个是关于呢大众运输工具 U-Bike， 也就是公共自行车继续扩

大服务量能的相关资讯。这个呢是新竹市政府呢举办 U-Bike 第二波29站启用记者会，那市长高虹安是宣布29处的新站是正式的来启用，加上今年6月呢首波启用的2

继六月首波21处新站启用之后，今天呢是在启用第二波，提前来完成年度50站的目标。那这一次29站处的站点呢，涵盖有这个曲西市民工活动中心，还有港北市民活动中心，在西国小，还有南华国中、康乐公园、谢宰浦公园，还有金国民主路口，就是国菜市场周边，还有中义啊这些重要的生活节点。好，那这个新竹市目前呢已经增设了98处的 U-Bike 站点，再加上年底前预计会再增设20站，会正式突破100站的一个里程碑。那在年底还会投入这个450辆的电辅车，其实电辅车就让大家可以骑得更省力一些，到时候电辅车的数量也会突破1000辆。好，那全市的公共自行车总量也会超过3000辆哦，希望呢能够符合大家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个用量。那今年呢，一般车就是你在使用的前30分钟是免费的，那电辅车前30分钟只要10块钱。而且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是，10月16号开始呢，持新竹市的敬老卡或是爱心卡也会开放折抵 U-Bike 的使用费。好， U-Bike 里面的这个每个月拨款的这个点数是到时候是可以来做折抵的。好，希望呢能够来让大家呢更加爱用公共自行车，也更加习惯来使用公共自行车。好，那比如说一些很近的一些站点啊，可能就不用呢在就是骑摩托车啊，或者说开车，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刚好呢也可以了来顺便运动一下哦，那也能节能减碳，让城市的交通环境更加的优秀。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 U-Bike 的建制的相关措施咯。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瑞，用尽力气去爱这个世界。

来自于 Sabrina 胡旋舞的歌声《没空想你》，收录在她的《花皮》这张专辑当中。待会儿呢，在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那我们呢，就待会儿再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3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千玺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

0: 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呢，就是哦我们今天呢节目来关在这个新闻，在我们的专题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的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呢这个车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还有在国一的路段呢，现在在就是过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之间，南向116.5到118.9，还有呢这个国一的南向120.6到121.1公里哦，这是头份头屋之间两起施工维护。还有北上的过头份路段110.4公里也有一起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的路段，就是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车速低于50，国二的路段大园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来看一下国三，国三部分在南向124.6到125.6公里过大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收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龟梨和也 Wave。

首先来到上午3:15，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周一跟周三呢都有的健康最前线。那今天健康最前线哦，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什么呢？哦，就是哦，我们的近期呢，其实有很多人哦都在那边酷扫啊，那有的时候咳嗽可能是感冒哈，哦，那也有可能是流感、哦，那这个流感呢近期的确诊的数字也是蛮高的，确诊数字也是蛮高的，那到底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能够来去做辨别，让大家知道说，哎，我现在是流感要赶快去看医生，还是说呢可能一般感冒稍微可以稍事休息之后呢能够慢慢的来康复，那其实要怎么样来去做分辨，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好，那有时候大家呢都觉得说啊哈啾哈啾啊，或者说咳嗽鼻塞流鼻水，大家觉得说哇干嘛啊，好，那就觉得说多喝热水多休息啊，什么补充维他命 C 好好睡觉之类的，可能呢就可以痊愈。但如果呢你的不舒服症状是来得非常突然，欸，前上午可能还好好的，下午突然就出现了那个不适症状，而且呢还会出现高烧不退，全身肌肉酸痛，甚至呢整个人就好累哦，跟那个蛋黄哥一样都躺在床上不想下来，完全下不了床，请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这有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了，可能是流感，可能是流感。那这个流感呢它其实有分为不同的感冒，大家有没有听过 A 型的流感、 B 型流感、 C 型流感，那这些到底是差别在什么呢？那这个流感其实是藉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目前会传染给人的病毒主要就有分成三种，就可以把 A 型、 B 型跟 C 型想象成破坏力不同的坏人。那第一个呢就是破坏力最强的是 A 型流感，那这个 A 型流感也最常发生变异，而且传染性极高，症状通常也是最严重的。那新闻上常听到的全球大流行，比如说 H1N1 通常是他惹的祸。那另外 B 型流感，就是破坏力次之，症状比 A 型再轻微一点点，比较常呢在小的社区或是学校来传染，感染呢 B 流的人常常会觉得小腿的肌肉特别酸痛。那 C 型流感则是破坏力三个里面相较最弱的，那症状是比较轻微，就像一般小感冒，不太会造成太大规模的传染，但是也是不可以轻忽。那不过呢大家会觉得说，哎，那流感跟一般感冒，那其实你要说状况上面，然后症状上面来说其实也没有差非常的多，那它为什么这么可怕，还有所谓的就是克流感专门针对它的药物呢，其实是因为它可能会引发一些重症，即使一开始是咳嗽流鼻水，但是流感病毒一旦跑到身体的其他器官，就有可能引发比如说肺炎啊、心肌炎甚至是脑炎，严重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那尤其呢又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重症的流感重症的高危险组，

群，比如说65岁以上阿公阿嬷啊、孕妇啊，可能会有糖尿病、心脏病的这一些患者，以及免疫力还没有完全发展的宝宝哦，这些婴幼儿，这些族群在感染之后呢，变严重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很多，所以强烈建议呢，这些族群每年都要施打公费的流感疫苗来保护自己哦。那另外呢，大家都觉得说，哎，现在就是流感的高峰期了吗？为什么感觉好像冬天才是流感的高峰期？但其实呢，近几年来哦，就是说这样子理解也是没错，但是因为近几年来病毒的变异跟大家生活习惯的改变，台湾现在连夏天呢都会爆发流感的疫情，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其实都要防范，没有所谓的就是说高峰期不高峰期这件事情了。像我现在自己其实去搭乘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像我上周六日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去了一趟台北嘛，所以其实呢，我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口罩都还是会戴好戴满哦。那搭捷运的时候也是。那这个流感它其实也会有那个所谓的潜伏期哦，就是从感染到发病这一段时间，流感的话大概是1到4天哦，平均上面来说是2天。那一开始就会开始怕热、怕冷啊、头痛啊、喉咙痛。好，那流感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是还会高烧哦，这高烧值可能会这个烧到39度，全身酸痛、吃不下饭。这个高烧通常会烧2到3天哦。那另外传染期呢，就是在发病的前一天到发病的后七天之内，其实都有很强的传染期。这段期间，也请保护自己之外，也要保护身边的其他周遭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一定要戴好口罩，尽量在家休息。好，那流感呢？这个快筛啊，其实就能够帮助你去辨别说它到底是不是流感。那就是从出现发烧啊这些疑似症状之后的24到48小时内进行这个快筛，准确度会比较高啊。那如果太早来进行检验，有可能会出现伪阴性。那另外呢，这个打过流感疫苗，大家觉得说是不是不会得流感？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每年流行的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哦。那但接种它的主要意义就是呢，你打完之后，即使得了流感，它也比较不会变成呢重症哦，能够大幅降低感染之后并发肺炎、心肌炎等住院或是死亡的概率。这个是疫苗的一个用意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流感跟感冒哦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哦。那不要呢来去做混淆了。所以你一旦就是单纯就是感冒发烧，烧流鼻水那应该还好，但如果有出现高烧，然后肌肉酸痛，它可能就是一个 sign， 一个警讯，要记得呢来去好、哦、这个看一下医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朱丽静的歌声《存在的力量》。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郑兴慈的歌声《你的存在》哦，待会儿呢，在三点半继续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快步拉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5: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返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4: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吉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景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

0: 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3: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2: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继续一起来更新

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一路段在国一道一号南下的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30到50公里。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也是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16.5到118.9公里，还有呢，在南向120.6到121.1公里两起施工维护。北上过头份110.4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北上有新增一些拥塞的路段哦，分别是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低于60，还有北上过右师沿途一直到中立哦，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只有20到30公里，这边的拥塞状况是越来越明显。这边主要呢是受到国一北上64.1公里过这个平镇系统中线车道一部大货车和两部小货车还有一部小客车的车祸事故哦，那所以导致平镇系统路段呢这边车子很多是受到车祸事故的影响。算一下哦，一部大货车、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所以总共是四部车辆的事故。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呢，这是在国道二号的大园沿途到南桃园，目前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另外国二西行补充一下，12.7公里南桃园路段还有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至南向124.6到125.6公里大山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呢，目前是在台61线南下46.7公里过西滨路二段189巷的平交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台1线北上69.4公里过竹北的左转弯专用道这边有散落物掉落，目前呢也是接获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接下来哦，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呢，就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看一下哦，这里呢还有新增的一个状况，目前呢是在这个国一路段呢，这一起事故64.1公里呢，这边是持续的拥塞，还没有接获相关排除的讯息哦。不过就是说它是占用了中线车道哦，刚刚好像漏掉，就是说中线车道这个资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山田凉介，他在这个九月初的时候，应该是4号跟5号的时候呢，才在台北的北流来这个唱了两场的演唱会哦，那也是可以可见的他在台湾的高人气，他是 Hey Say Jump 的成员。那我不是有说到六日的时候呢，上周六日的时候有去台北跟一个国外的朋友哦一起来吃了个饭嘛，他其实也是来台湾看山田凉介的演唱会，他其实是日本人哦，但他特别跑到台湾来看这样子。接下来他好像还有要去泰国的一个规划，基本上就是山田凉介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哦，那觉得说哇，真的是追星女的热情哦，非常的汹涌澎湃哦。那预祝呢，也是她接下来的行程都可以一切顺利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于山田凉介的歌声《Blooming》。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山田凉介，收录在他的 Red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 Blooming。 那呢，他在这一首歌曲哦，其实呢是在他近期这个亚洲巡回哈演唱项目当中，也曾经呢惊喜的演唱中文歌词的版本哦。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山田凉介哦这位歌手呢，我就是有朋友特别为了要看他的演唱会，所以来到台湾哦。好，然后我也有问过说，哎呀，为什么要看这么多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演唱会其实应该看一场，就内容应该都是重复差不多的吧。他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个观看的体验也是有差哦。然后呢，而且其实可能很多比较用心的这个艺人然后歌手呢，其实在不同地方的演唱会，比如说他可能在台湾开唱啊，或在韩国首尔开唱，然后在泰国开唱，他其实都会有一些针对当地的歌单，甚至在台湾的时候他其实有演唱就是中文的一个版本，所以他就说，哎，其实有非常多的惊喜，他都希望呢能够现场一起来见证，然后只能说真的是非常有爱哦，对这一位偶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里呢车子也是好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目前呢车速大概是落在30出头。然后国一北上的杨梅沿途一直到中立路段呢，目前车速也是只有这个最慢的右师到平镇系统不到20公里，是受到车祸事故的影响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3:49，接下来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朋友们哦，现在呢是九月的开学季节，也是正值学生还有社会新鲜人在寻觅租屋处的一个高峰期。好，那有时候很多的学生跟社会新鲜人也是第一次可能面临要找房子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哦，那其实也不乏呢有一些租屋的诈骗、租屋的骗局。好，那就来为大家呢会诊一下哦，一些需要注意的妹妹嘎嘎，让大家呢能够顺利的租到心目当中好的好房子，并且呢也能够哦兼顾呢这个合理的花费哦。那这个其实呢有所谓的哦叫做三不一要原则，尤其像是新竹市这边又有科学园区啊、清大啊、阳明交通大学等等，总共有5所的大专院校，很多人也是特别会来到科学园区周边来去求学哦。那比如说像金山街这边就被称为说是竹科新手村，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大家的一些租房的不同条件或者说预算可能考量也有差别哦。该怎么样来去租到心目当中适合的房子哦？可能真的是要下还蛮多心力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呢，这个新竹市政府哦，有持续推动租屋市场资讯透明跟交易安全，也有制作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一本通，里面有会诊一些实用的租屋资讯啊，还有注意事项，来协助呢市民能够快速掌握这些租屋的权益。那其实一些比较常见的租屋争议哦，主要是集中在押金的返还、欠租跟电费计算的方式。那所谓呢要来在租屋前来掌握的三要一步原则，第一个就是要确认屋主身份，要查验出租人的身份跟房屋的权利资料会不会可能是假的，假的可能假借这个租屋的名义，那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的，或者说有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不合法二房东的状况。那另外还有呢，就是第二要认明新版的契约，建议呢两边签订的契约可以使用内政部114年的公告最新版的住宅租赁契约书，来每一项确认租金、押金、电费跟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三呢，就是要确认房屋的现况，入住之前要共同的来点交屋况，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漏水啊，或是有一些很不 OK 的一些这个没有完成修缮的一个状况啊，家具啊、设备啊，然后最好是要用文字、照片或是影像留存记录。那一步呢，则是不要提前交付金钱跟证件，如果没有实际看到屋子或是确认契约内容呢，就要求哦要支付看屋金、预留金、保证金这些款项，就要提高警觉，避免来受骗。而且呢，这个住宅租赁契约也已经全面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保障，签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那相关的一些这个定型化契约的这个规范都可以上网来去做下载哦。那这个大家呢可以来参考哈，来这个了解呢自身的权益哦。那在租屋之前呢，也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功课哦。那如果呢真的是还有遇到一些其他的租赁争议哦，也可以透过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线上申诉系统来提出消费的争议申诉哦。那也可以呢来做相关的申诉跟咨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要来听歌，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天宇、周震南《吸引力法则》，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0: 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赵天宇、周震南合作的歌声《吸引力法则》。好，那么呢，时间来到3:58呢、哦，那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啊，星期一大家午安。
0: 是，又是一个星期一哦，不知道大家上周末过得如何呢？礼拜一哦，就有种要那个回归日常的感觉了。上周六日的时候刚好就是跟朋友一起聚会哦，那有刚好有国外的朋友就是来台湾看演唱会，然后就是一起聚餐吃了个饭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哎、欸，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
1: 你那么年轻的8年前吗？
0: 对啊对啊，就是那种学生时代就一起在外面交换，然后也不是很有机会碰到、然后他是来台湾看演唱会、然后就觉得说台湾的演唱会经济其实真的还不错。
1: 没错，对，现在很多人愿意花时间跟金钱，但是我这两天是开始已经开始中秋节的烤肉了。
0: 哦，对对对，好像不是滑那个看那个就是出国的，不然就是烤肉的，
1: 对，
0: 今年第一烤，
1: 太多人，对，太多人要烤了，所以先摊着分流一下。
0: 哦，真的，哎，确实，就感觉那个九月份已经来到烤肉月了，已经不是烤肉日，
1: 有没有月亮根本不重要，先烤了再说，
0: 先烤了再说，这样子，那也还蛮不错，就变成大家一个聚会的节日。我记得我之前还有去查过，就是说为什么要有烤肉。就是中秋节为什么跟烤肉有关这样子，好像
1: 酱油广告吗？
0: 对对对，就是源自于那个酱油
1: 烤肉酱。
0: 对，因为华人就是在过中秋节好像真的

0: 只有台湾人在烤肉
1: 美国人的休闲或者是说欧美他们是要烤肉，但是他并不是，他是为了聚会，
0: 对对 对, 對，
1: 不是为了中秋节，
0: 对对 对, 對，
1: 不是为了月亮，
0: 对 对, 對，但是就是要你要突然号召说我们大家一起去烤肉好像也怪怪的、嗯、但是就突然说哎、欸、中秋节大家一起烤肉就非常的合理这样子、嗯、还蛮有趣的啦、喔、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烤肉特别好吃的还是哪里好烤的地点可以分享一下哦、喔、好，那么呢四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明天见。
2: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2: 守夜人，
3: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草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哎，有些人呢，尤其是上班族哈，哎，不是很喜欢星期一的感觉。哎，但是我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星期一，哎，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一个新的开始。好，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哈，可以来加加油啦。

好，目前在桃园新竹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啊、哦、那就是在中山高北上，在右师到平镇系统这边有一段路车速比较慢啊，是因为刚才有事故，那现在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啊，但是有回堵4公里左右啊，所以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好、啊、才能够啊慢慢的来消化。国道5号在北上17.6雪山隧道内，内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也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大家都说这个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呢，更凸显出啊，不管是医疗啊、教育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好，那为了要感谢这个老师们春风化雨，默默耕耘付出，好，新竹县政府呢，今天办理了新竹县115年度教师节表扬大会，好，由我们的县长亲自来颁奖哈，一共表扬了407位好的教师，还有教保人员，还有特殊教育的体制的老师等等等，所有的老师今天都一起表扬啦。好，那刚好是我们这个杨文科县长任期最后一年嘛，那他特别感佩哈，就是全体老师8年来携手耕耘啊，把我们新竹县的教育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而且是很受到瞩目，对不对？好，是一个很棒的教育环境。好，那这个里面有所有的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比如说资深优良教师就表扬了300多名了，包括从服务10年开始，20年、30年、40年，好，那服务超过40年的这个老师有6位哈。好，那其中呢，就是上次我们已经有预告过的哈，这个石新国小的校长徐发斌校长，好，那他就是40年的优良教师，而且呢，他还夺得了今年教育界最高荣誉师铎奖。好，那这徐校长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哈。诶，虽然说看起来就说他有40年的好在这个教学经验哈，但是他看起来没有很资深的感觉，就是看起来好年轻哦。我想啊，一定要有一个年轻的心哈，才能够在学校哈当老师，对不对？因为小朋友都那么小，如果诶你是个老气横秋，看起来太严肃也不行，因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教育的面貌哈，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喽。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哈，是这个绿鬣蜥。好，以前我们讲到绿鬣蜥，好，就是说，哎呀，它是外来入侵种，巴拉巴拉，哎，但是是中南部的事情，或者说南部，好，南部，比如说我们台南呢，甚至说，哎，如果你抓到了绿鬣蜥，拿去农业处、农业局，还可以，就说鼓励大家去捕抓啦，公司协力合作把它抓起来，好，那就是在南部的感觉。但是现在为了防治哈，听说我们新竹县已经曾经接获2只个案的通报，也就是说呢，有绿鬣蜥来到了新竹县哦。好，这让我想到就是说，像是以前那个红火蚁的感觉哈。红火蚁呢，它就是不会说，因为它在桃园很远，它就不会来。它也不是坐车，它就是不知不觉就会来到这里哈。因为我们

上呢，大家一起来防御哈。所以说这个绿鬣蜥这个外来入侵种呢，对我们本土的这个生态和农业冲击非常大，现在已经来到新竹县了哈。那要请民众提高警觉，发现之后请您不要因为好奇就自行接触捕捉或者是饲养，那也请如果以前有养绿鬣蜥的朋友也不要任意放生，以免增加人员的安全风险或者是造成族群的扩散。那民众呢，如果发现了绿鬣蜥的话，正确的动作是请您立刻通报好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专线电话通报好，这个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哦。好，那我们在新竹县发现的绿鬣蜥呢，是在竹北跟恒山呢。好，虽然说还没有族群建立的迹象，但是防患于未然，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哦。落实及早发现、及早通报、及早处理，避免这个外来入侵种形成了稳定的族群，那就来不及了哈。好，那绿鬣蜥主要会生活在低海拔的树林、河川、农田，好，那灌溉的皮塘还有一般绿地，这些区域都是它会来的地方。那绿鬣蜥呢是树栖型的爬虫，它会攀爬、跳跃，也会游泳。好，虽然说是草食性的，但是呢它也不分哦，不管是任何植物的叶、嫩芽、花、果实它都要吃，甚至呢也会吃我们的农作物，好，会造成我们农友们非常严重的损失，所以它已经是被列为有害的动物，而且呢它的繁殖力非常强，具有良好的野外适应能力，所以如果说它继续存活的话，扩大族群的话会非常的伤脑筋。好，那近年来在中南部地区已经造成农业损失还有生态的冲击，也希望我们新竹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并且配合来防堵。好，如果说有发现的话，请您立即通报所在地乡镇市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专线电话。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匝道，哈，大客车专用车道呢，路面上有坑洞，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哦，包括了国五，一样在国五的话，南下 4.2 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国五北上 0.7 石碇隧道，好，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好，请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中山高北上12-7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81.8还有北上77.5，好，说是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目前这段路的车速稍微慢了一下下。好，台61线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都是车多的。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要爱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起示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好，80年代的西洋老歌，来自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所带来的 Always on my mind。 4:2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哦。好，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是中山高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上来。好，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的匝道，大客车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好，那国五呢，好几个地方都是有坑洞哈。刚才讲到的部分，现在已经是修补完成了哦。好，修好了，这是在国五南下4:20石碇路段，还有北上0:07的石碇隧道这边，好，坑洞都已经马上修补好了。抒情好歌来自童安格所带来的《青春手卷》。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5: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4: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标九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

0: 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三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来自田馥甄的歌声《你太猖狂》。好，4:41，中山高南下在林口 A 入口。好，这边说路间有小朋友误闯上来。中山高南下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机车误闯上来。好，这是稍早的消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哦，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哦，中山高南下83.1，车道上有散落物，北上湖口到杨梅这一段路的车速也变慢了。中山高北上91公里，出口要排队，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这个车速没有办法太快啊，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中山高在北上的平镇中立路段，北上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那北上62.4公里这边，出口也是走走停停啦。好，那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灾害性天气通报，在刚才是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有这个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还有这个较强阵风闪电落雷，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暴涨，那低洼地区的积水淹水，也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路上警戒区域是台南市的白河、柳营、东山以及六甲，要持续到5:15左右。

好，今天跟大家生活上有关的，我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就是我们在今天新竹市的 U-Bike 站呢再增加了29个站了。好，猜猜看我们现在在新竹市一共有多少个站多少车呢？好，新增了20多了。那最后在今年年底的话呢，那我们的 U-Bike 会深入住宅、校园、公园还有各个生活圈，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方便。将会有185个地方，那公共自行车总量不管是这个电动的电扶车或者是普通的会超过3000辆。

好，持续的扩大服务范围。哎，这个让我怎么讲，就是很意外啊！啊，原来我们新竹县市的朋友都非常喜欢 U-Bike。好，那另外呢，在新竹

如果超过半年了哈，那遭到注销牌照一样，也在这个车外面行驶或是放在公共区域的话呢，也会面临 0.6 到 1.2 倍的重罚。好，那不再使用的老旧车辆呢，请您务必要确实的向监理机关来办理报废手续。好，我们常常跟监理所一起来宣导哈，其实现在报废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快速了哈。好，大家一定好不要再拖啦。那另外啊，如果说像是车牌的部分了哈，车牌呢是专车专用哈，那你不能 A 车挂 B 车的牌哦，悬挂他车牌哈，其他的车子的号牌，或者是把车牌借给其他车来使用，双方都会被处以全年应罚税额两倍的罚锾。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要移用牌照哦。那在房屋税的部分，顶楼加盖、阳台外推这些违章建筑呢，因为增加了房屋的使用价值，所以呢虽然是违章哈，但是还是要课征房屋税的。好，那缴纳房屋税是只是履行纳税义务，并不是说我有缴税，所以我的违章建筑就取得合法的身份了哈。好，那为了维护您自身的权益，如果房屋有新建或增建，好，必须在一个月内好向税务局来申报，如果漏报被查获，除了补税之外呢，还会有罚锾哈。好，那如果房屋变更为较低税率的用途，也必须在开征前40天，也就是3月22号前来提出申报，当期好才能够适用优惠的税率。好，这都是有些朋友们发生过的一些好这个有关于税务的一些地雷哈，所以税务局呢就一次的来跟大家来说明，好，希望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因小失大哦。好，这个税本来没有多少钱，如果说是没有缴或者逾期啊等等等，好，加上罚锾的话，真的就是因小失大了。

好，来自5566的歌声，好久不见。4:57，中山高好在北上杨梅孝前路，目前这边有一点点呈现定点的状态了哈，车速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往南桃园，好，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好，包括了西向11.6公里出口也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南下83.1，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在头份路段，这是北上110.4，有施工在进行。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来自 Anita Ward 所带来的 Ring My Bell。哇，这是1979年发行的一首这个西洋老歌。好，现在时间5:07咯，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好，Ring My Bell 字面上就是按我的门铃或者是让我知道的意思了哈。但是当然不是叫你去按人家门铃呢，它应该是有其他的意思了哈，比如说引起共鸣、触动心弦哈，或者是说跟我沟通、告诉我的意思了哈，传达需求就对了。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头城到平林路段是车多呈现定点的状态。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事故呢都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车多不好走的地方还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中山高北上杨梅校前路，还有北上平镇到中立，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

好，在中山高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好，这边是中内侧车道有木板掉落了。好，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目前车子也是相当多。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了哈，是同时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稍微等一下哦。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2.5公里过新庄一，好，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放了警示了哈，不过它在内侧车道，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这个车主正在换轮胎。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分享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员警的好人好事哈，就是为民服务的部分。好，我们在这个为民服务当中的情节哈，有时候也可以感受到社会的一个脉动哈。好，比如说有时候哎，真的有些人这个生活遭遇到一些变故，好，他会有一点点心情不好。那有时候呢不见了哈，那其实家长啊家人很担心，通常还是报警哈，那都是警察来找人。那更多的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高龄化社会，有好多的阿公阿婆哈，阿公阿嬷健步如飞哈，但是有时候忘记回家的路，这个也是非常伤脑筋。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就是真正上了年纪的哈，这个老爷爷老奶奶的一个怎么讲，后来的一个状况，还好还好，好，都有安全的送回家。好，在8月16号下午快2点的时候，这一天非常热哦。好，我们的竹东派出所所长徐辅任，还有我们的苏品家警员，接获民众报案，说有一名老妇人哈，独自坐在路旁，看起来好像迷路了。好，于是呢，我们两位员警马上就赶赴现场来看一下。哦，原来啊，这个老太太是要去我们的中央市场买菜了，但是突然觉得哦体力不支，就坐下来休息。结果她真的是累了哈，那就让民众就觉得说不太对劲，于是就报案。那员警呢，这个。

两位园丁都非常年轻，好，那就是很细心的哈，这个让老太太这个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哈。不过这个老太太年纪好像还蛮大的，已经没有办法清楚的说明他自己住哪里了。好，那园丁呢就非常耐心的安抚他，同时呢查证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住居所，最后呢是顺利联系到家属，好，让他平安回家。好，那这个老妇人还有家人呢，我都觉得说，哦，警方真的非常的热心关怀，而且呢积极的协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是非常感谢。好，这是我们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那另外呢是8月12号，哇，这间是三更半夜了哈，8月12号晚上11:30的时候，关西分驻所警员蔡清芳还有钟耀辉，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名老先生竟然一个人坐在公车站牌旁。好，那其实这时候已经是11:00多了哈，所以当然觉得不对劲，于是我们两位警员呢就上前来关怀老先生。经过对话之后，发现这个老先生应该是有失智的一个状况，没有办法正常沟通。那我们的员警呢就联系了我们关西分驻所的副所长杨秀文，到现场来帮助。好，那依照他身体上就身上的一些药袋就是吃药的那个袋子了身上有药带在身上，就确认他的身份。那当然这老先生这么晚还在外面当然是不 OK 的，但是他身上却没有带钱，于是呢警方就把他先带回派出所来休息。好，但是呢一直联系家属都没有人这个接电话。后来呢这个警员张宇勋、钟耀辉就开着巡逻车护送老先生回家。那这个老先生是从新竹市来到了这个关西哦。好，那最后呢还是确认他安全进屋之后呢才回到我们新竹县。这个状况其实通常都还是会去跟新竹市的警察来联络啦齁。好，那总之现在也是就是有一个状态，就是说有些老先生老太太可能是独居齁，所以也没家人齁，这个就非常伤脑筋。那这时候其实最理解的人是谁，就是我们的里长或邻长之类的啦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远景好事好人好事为民服务哦。哇，都是老先生老太太齁，这个一个人在外面需要警察来帮忙才能够顺利的回家。好，不过呢像这样的一个结果都还算是好的了齁，那家人也是觉得对警方非常的感谢。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韩团 Brand New Music 所带来的 Melting 融化，哈，5:26，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机场端哦，目前这边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那东向大园到大竹一样还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中立转接二往平镇系统这边哦，目前北上的部分呢车速是比较慢的。好，那现在呢在中山高南下65公里五羊高架孝前路这边路肩有车子抛锚需要协助啊，都请您能够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车多，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侧车道，车道上掉落木板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0: 苗栗市发生逆向超车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苗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切勿抢快，以确保用路安全。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获报，苗栗市新东街与新东街141巷口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受伤，其中87岁黄姓男子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1: 经初步调查，黄男驾驶普重机车由新东街东往西直行，依未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行驶，与同向行驶至141巷口准备左转，由黄男驾驶之普通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两名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0: 苗栗警分局指出，事发时黄姓男子准备左转至路边一家超商，后方一辆汽车停顿，但在汽车后方的20岁彭姓男骑士却跨越双黄线骑到对向车道超车，因而酿祸。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人务必随时注意路况与号志，行经路口切勿抢快，确实遵守交通规则，以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交通局在美村综合服务园区打造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场域，让亲子认识号志、行人穿越道及车辆礼让等交通安全观念。黄俊伟报道。
2: 配合9月交通安全月及开学季，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将停车场化身交通游乐园。叶兆甫局长指出，新启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地下停车场特别规划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空间，融合绘画、数位科技和交通安全教育，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再透过扫描设备让手绘作品要上长700公分、高250公分的大型数位萤幕。
3: 那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大概等个一分钟、两分钟，那他就可以拿起来画一画，把这个图像呢输到这个后面的互动板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停车设施啊，不只是只要有停车格，然后明亮、这个清楚、干净外哦，我们也增设了很多这些角落空间，让我们这些相关的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体验。
2: 叶局长进一步表示，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让手绘作品要上大型数位萤幕，开着独一无二的小汽车上路，沿途穿梭台中公园湖心亭、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国家歌剧院、火车站及转运中心等城市景点。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度教师表扬大会，向407位获奖教师及教保人员致敬。徐海伦报道。
4: 表扬大会由县长杨文科颁奖给407位获奖教师和教保人员。他说，
5: 我们今天特别表扬我们全县的优良教师，还有士多奖教保人员，我们对教育的事业是非常的坚持的。那所有这些教育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这些校长跟老师们的付出。
4: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这次表扬奖项类别包含教育部师铎奖一名、特殊优良教师32名、资深优良教师345名。在众多获奖者中，石新国小校长徐发斌耕耘教育园地40年，凭借卓越领导与热忱，荣获象征教育最高荣誉的师铎奖与40年资深优良教师双重肯定。徐校长坚持以邀约引领行政，请关怀支持老师，展信任并兼家长，用陪伴成就学生。他感性地表示，未来将持续燃烧光热，陪伴每一个独特灵魂绽放光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来自曾雅君的客家歌曲，好，相片度该亮蕊发，相片里的两朵花。好，那曾雅君呢，其实年纪很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创作音乐了哈，而且呢，他都是创作客家歌曲哈，本来有一些唱片公司希望他能够唱别的歌哈，但是他认为说他就是要唱客家歌哦。好，时间5:40，为您进行。

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59到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中山高北上51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车多，省道台62甲号北上1公里，这是2号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连结车抛锚了。好，那现在是下班时间，到处都是车多速缓。那看起来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呢，还是在国道二甲还有国道2号机场支线郡头以及机场端这边。好，那这边的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东向大园大竹一直到南桃园呢，也都是红色的路况，速度都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在茄东到新竹系统，现在这边呢也是下班了，车速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好，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检状况哦。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这段路的车速也不到50。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管0800-000-123。好，警管感谢您。那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就是前一阵子呢，常常看到这个报章杂志在报道哈，就是说这个40多岁、50岁左右，以前我们都认为这是正是中壮年的开始啊，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哈，却已经是人生登出了啊，很多同年龄的人都会心有戚戚焉哈，都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好，那会注意，这也是一个好事了哈。那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哈，这个大家闻之色变的癌症之一——头颈癌。好，那头颈癌呢是我们台湾男性癌症死因的第三名哦。好，那整体存活率呢只有50%左右，那大部分这个患者都是在50岁的这个黄金期啊，这个时候呢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哈。如果说哎呦面对功能受损或者是经济断炊这种考验的话，其实呢大家想到都会怕，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50岁过后要小心哦，身体一有状况，其实你自己最清楚，对不对？好，比如说脖子附近有东西长得硬硬的什么，或者是说耳朵闷闷的，好，或者是甚至呢有一些状况是嘴巴破了哈，但是一直不会好，有嘴破的情况超过2周，像这些都是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出状况了。虽然不要自己吓自己了，但是有了问题应该要小心，而不要说像鸵鸟的心态，会觉得说哦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没关系吧，应该过一阵子会好吧，千万不要这么想，还是要主动一点。比如说这个头颈当中包含的东西很多，不只是口腔、鼻窦、鼻腔，还有舌癌、颊末，这个怎么样，脸上那个就是脸颊里面那个黏膜，像这些呢都是会有癌病变的。所以呢这个头颈癌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多人说那头颈癌大概也就是因为抽烟喝酒的人吧，或者是吃槟榔的人吧。那事实上呢，即使完全没有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人，还是有可能会罹患口腔癌哦。好，大概有10%的患者是找不到明显直接的原因了。那甚至呢他也没有蛀牙，也没有假牙不合的问题，都会有状况。所以呢比如说我们人体每天在吃东西，口腔黏膜上皮都可能会因为食物的摩擦受到细微的伤害。好，那接着呢就要透过组织修复来恢复。但是如果说个人的基因出现突变或异常，或者是说状况不太好，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修复受损的组织。好，那长期累积之后呢就会增加了这个癌变的风险。好，那这个头颈癌呢其实好多人就说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吓一跳，因为都跟大家想象中不太一样。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您哈，嘴巴破洞要记得哈，超过2个礼拜拜托一定要去看医师，身上有红斑哈，脖子附近有硬块更是不能拖啊。那这个因为头颈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那有这个脖子的肿块或者是说不管来在哪个方向了哈，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呢虽然不要自己做医师，但是呢万一有什么状况其实是你自己最早知道哦，所以千万哈不要说这个不想去看医师不检查哈，这个是逃避的心态不好。当然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哈，再回到最主要的就是作息正常，这个哈讲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呢有一点点难度哈，对于现在的人来讲。好，饮食均衡，哇更多人做不到了哈，就是吃外食，然后呢也不是吃得非常健康。好，但是如果说您珍爱家人哈，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一会儿，好，那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饮食作息。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运动，让自己呢这个各个功能更好。当然人还是会

好，来自日本歌手岛谷瞳所带来的《追忆》还有《情书》，好，这是两首歌哦。好，5:55。好，在中山高南下65公里五羊高架校前路前，这路间有抛锚车需要协助。中山高北上60公里，好，这是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中山高南下东湖入口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51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好，这是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排除。好，不过刚才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好，这是双向在中立到内立，好，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那

在我们新竹路段呢，一样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那竹北路段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南下的话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的 车子也是比较多。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边的车速也只有50公里左右。好，在整点之前，我们送上李子森的歌声《爱丢家怎样听》。那待会是6点整点对10。

0: 妈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录控，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刘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一下班时间，那目前市区道路车流都还蛮顺畅的，不过园区周边路段下班车潮已经渐渐开始涌现了。目前车多的路段有慈云路往竹北方向、公道五路、中华经国、宝山高翠。那在光复路的部分，在光复接受光复科园、光复大学，车流量也逐渐开始增加了。而我们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公主路的后站转运站前，以及中华路段111号。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哦。道路上有画设各种标志标线，但大家都知道这些标志标线各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吗？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几种在路上有常见的标线。

0: 先是分向限制线，那这个标线就是我们所称的双黄实线，它是用在划分路面成双向车道，并且禁止车辆跨越行驶，而且也不得回转。再来是禁止超车线，那是用来表示禁止超车，设在视距不足或是接近交叉路口的路段，那并且有分作双向禁止超车线以及单向禁止超车线两种。那双向禁止超车线是跟分向限制线一样，都是属于双黄实线。单向禁止超车线是用黄实线配合黄虚线，那在实线的一面车辆是禁止超车，不过如果是在虚线的一面车辆则是允许超车。再来是禁止变换车道线，那是用在禁止行车变换车道，那都是设置于交通特别繁杂并且同向距多车道的桥梁啊、隧道、弯道、坡道等等。那这个标线分双边禁止变换车道线以及单边禁止变换车道线两种。那双边禁止变换车道线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双白实线。而单边禁止变换车道线，那则是白实线配合白虚线。那在实线的一面车辆是禁止变换车道，而虚线一面车辆是则是允许变换车道。最后则是我们所称的禁止停车线。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黄线。那是用于指示禁止停车的路段。那标线禁止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8点。如果说有延长或缩短必要时，则会用标志以及副牌来标示之。那以上几种标线那就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后也祝大家下班愉快，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1: 好，这如果说没有这个依照标志标线的话，常常收到的罚单就是这样写哈，没有依照号志或标志标线。好，现在这个罚款就是有科技执法的地方还蛮多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啊，当然主要是为了安全了哈，那同时呢也要为自己的荷包来着想喽。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来看一下路况哦。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彦廷巡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这个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桃园这边的一些路况的一个部分。那现在适逢这个下班的交通尖峰时间哦，所以有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我们也是要跟各位来去做一个提醒。那首先呢，桃园跟新竹县的这一个周边比较重要的一些省道啊跟国道其实目前都呈现是这个交通还算是顺畅的一个情况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们保持车距。
1: 好，
2: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有关于桃园市境内的一些比如说国道周边啊跟一些平面道路的部分。那首先跟大家报告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这个机场系统交流道还要进入前往这个桃园方向。不管是南向还是北向其实都是呈现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
1: 是。
2: 所以假如说还没有进入到排队车流的一个部分。

0: 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南下的部分可能可以在这个桃园交流道就提前先下交流道。
1: 嗯，
0: 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哎，或许我们也可以提前就先在内坜交，这边就先下国道，就不用跟大家在这边排队去做一个这个等很久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提到的是这个国道二号的大竹交流道，不管是出口还是入口，其实都是呈现蛮多车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也是一样，还没有进入到排队路段的一个朋友们，
1: 嗯，
0: 我们可能建议你们，哎，是不是可以先查询一下有没有一些平面替代道路来去做使用？
1: 嗯，
0: 通常 Google Map 都会有一个一个替代的路径，假如说会节省到您的时间，那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个举动。
1: 是。
0: 那接下来跟大家报告的是有关于平面道路的一个部分，主要着重在桃园啊、中坜跟这个杨梅来去做分别一个报告。那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桃园的，不管是台一线沿线啊，从这个中山路到这个复兴路，其实都是呈现蛮多车的。只要在大家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况，都一定要帮我们保持车距。
1: 嗯，
0: 因为我们观察到，其实事故发生的排行，往往第一名都是一个未保持安全距离。那在尖峰时间，假如说，你有一个小小的碰撞，其实你也都是会花很多时间在现场来去等一个事故的远景来去做一个处理。
1: 是，
0: 所以请你一定要帮我们保持车距。
1: 好，
0: 那接下来中坜要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台一线沿线，不管是延平路、中华路还有中山路，其实也都是呈现非常多车的。
1: 嗯，
0: 那不管是在这个内坜交流道周边的庄园、中华路口，还是在这个它外围的这个中山东路，都是呈现环冲东路都是呈现蛮多车流的一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 好，
0: 那最后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平面道路路段，杨梅交流道出来这个中山北路这个沿线台一线，从杨梅天成医院啊到我们要上交流道的这个部分，这一个部分的台一线段往往都是等很久的一个路段，请大家一定要耐住耐心，或者是我们假如说有其他规划也可以提前离开。那这是以上跟大家去做路况的一个报告，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1: 有时候走走停停的时候，其实像我就会很怕人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接下来巡官要告诉我们有关于行车安全车距是吗？
0: 没错，那我们也是提醒到，尤其是桃园市刚刚也是有下雨，那天色也是逐渐昏暗哦。那地板上假如说有一些湿滑的路况，也是不建议大家行车的速度提得太高。那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公式。法令上面的这个最小安全距离的建议，会是小型车用时速除以二换算出来的公尺数来去做一个安全车距的参考。那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假如说开50，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就是跟前方的车保持25公尺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这是简单的一个换算跟例子。那我们的人的眼睛毕竟不是测距仪嘛，我们也是要知道说跟前方车的这个车距要怎么来去做判断，我们都要这个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可以利用车道线的部分，地板上这个虚线啊，不管是一白一黑还是一黄一黑，这些都是可以拿来作为我们这个对于车距的一个参考。那一组车道线就是10公尺，所以像我们刚才的例子，您开50，要保持25公尺的一个距离的话，你就可以用2到3组的这个车道线来去做一个行车上面的辅助。
1: 是。
0: 那这边这个小技巧就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那这个最小安全距离也不是绝对，但是就是您在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比较能够做出避险的动作。
1: 嗯，
0: 那这边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小叮咛，希望也是对大家的行车上面都会有帮助。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陈彦廷巡官，拜拜。

好，这首歌呢叫做《粉色海洋》，来自周杰伦还有他的儿子 Romeo 共同合唱的哈。好，6:27，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喽。那我们今天啊，这听众爱听的歌呢，就是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曲。好，那辛晓琪这当年是号称疗伤歌后了哈，疗伤天后。味道这首歌呢是在1994年12月所发行的，好，那是辛晓琪继《领悟》大红之后推出的一个唱片。好，那因为觉得说，哎，他就是要走这个路线了哈。那他的歌曲的内容和情感呢，就是基于辛晓琪个人的哈感情经历以及歌迷朋友的各种故事所写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好，在味道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哦。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

0: 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1: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0: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4: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3: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4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6: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7: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6: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兼

0: 警宣县逮捕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2: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1: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3: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3: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6: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爱尔丽旗下7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8: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窃入时间，在那个时

0: 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哈，那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啊，拿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啊。
1: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型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4: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华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3: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5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2: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1: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行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4: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遣实际动机。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2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6: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5: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

0: 其将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

0: 封锁正好，导致被害人收不到传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1: 案件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贤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游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宪仁说：“
4: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贤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3: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试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两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行程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无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无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两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6: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贤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5: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联国国风组长说，
8: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7: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

0: 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进入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汽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六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3: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响应我们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2: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汰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是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

巴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2号东向 13.3 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 9.7 公里西屯2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礁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国三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的7:06，大家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好，那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太原路段是拥塞的，那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呢，9.7公里的地方西屯二路段外侧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目前呢，在国道四号双向往潭子这个神冈跟台中系统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大雅路段，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都是车多。好的，那在6点左右的时候呢，在台74线的9.6公里往彰化方向市政路前方出口啊，是个市政路的出口前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在台76线西行往方苑八卦山隧道内这个外侧发生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跟您补充，在台74线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在东向往雾峰11公里的西屯山，这个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是台74线双向0到15公里快关跟北屯的这个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半到隔天5点半。最后国道三号北上在243公里刚过竹山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萧敬腾的王妃。

晚上来了，晚上的7点13分，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王妃》。好的，那晚上开车呢，视线是比较差的。再次的提醒大家，要记得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那另外呢，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刚过竹山的路段外侧路间发现狗狗误闯，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在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西屯二外侧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您要提前改道。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的这个路段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施工路段再次麻烦您要小心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Shakira 还有 Cardi B 的这一首歌曲 Pantoria。

晚上7:17听到的是来自 Shakira 的歌声 Pantoria。 那刚刚听到这个语言呢、啊、是西班牙的歌曲哦，怎么样，你有听出来吗？是不是诶，好像听起来不像英文，可是好像也不像其他的语言哦。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在国一南下的223.3公里，过了北斗外侧路肩发现故障车，不过后方的警告标示太近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方向呢，这个9.7公里的西屯二路段外侧3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2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过了这个竹山呢、哦，外侧路肩发现黑狗狗误闯，麻烦大家一样要小心避开了。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14.2公里到210公里，园林内侧2个车道路面标线绘制作业，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我们来听 Bruno Mars 这一首 Finest。

晚上的7:23听到的是 Bruno Mars 这一首歌曲 Venice。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晚上的施工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4.2公里到210公里的园林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标线的绘制，时间是在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在南下的200.9公里到204.8的彰化往埔盐系统呢，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好的，那来自国一的好消息，南下的223.3公里这个路段过了北斗，外侧路肩有说这个故障车停放，那相关单位告诉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故障车了。接下来是国道三号的南下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不是目前啊，是这个路段是采施工封闭，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国三在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这个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

0: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啊！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

户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晚上七点二十七分，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董玉君还有翁立友的《I Love You》。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243公里，刚过竹山外侧路间，发现黑狗屋床，要麻烦大家小心哦。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亚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2: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8路、五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

0: 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1: 其中针对六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两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0: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工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3: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每一年的九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3: 嘉基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7: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6: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7: 啊，你搁有发现哦
6: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7: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6: 哇、，so charming， 总裁你做媒人诶！
7: 哦，这阮某想知啦。
8: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9: 国道路况，
10: 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晚上的施工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夜间施工呢，一样是分成有三个阶段。

0: 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然后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153.8到155.7公里处，在通宵这个路段呢，这个晚上的施工呢，会做车道的轮流封闭，也就是可能会先封闭内二车道，再改为封闭外二车道。那今天晚上的工程呢，是做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晚上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那请大家协助帮忙，就是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另外呢，在国三北上，在265.8到263.4，过了斗六路段后呢，外二车道会封闭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坡工程。另外，在国道4号的西向，在6.2到3.4，也就是过了神冈沿线到中港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呢，会进行的是内二车道封闭的刨坡工程。另外，今天晚上呢，在国道4号西向的3个隧道，隧道的外侧车道呢，都会封闭来进行的是设备维护作业。再来是在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工程，分别呢会在国道1号北上214.2到210公里处，过了北斗沿线要到园林路段，会在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标线的绘制工程。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00.9到204.8，过了彰化路段沿线到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侧的3个车道来进行路面刨坡作业。那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南下彰化路段呢，它是4个车道，本身就是4个车道，没有路肩可以开放通行，所以晚上在9点过后呢，南下的彰化路段只会剩下外侧1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如果说大家在时间上可能有比较急迫的话呢，可能考虑一下提前改道做行驶。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196.7到193.5公里处，大概是在彰化系统路段，晚上呢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另外就是在国道3号南向，在中港系统出口，晚上会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在晚上9点过后呢，如果您是要从国道3号接往国道4号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前在大甲交流道就离开高速公路，然后沿着平面道路进到国道4号的路段。那最后呢，会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处，也就是在南屯路段，会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那今天晚上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还有这种车道轮流封闭的工程。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晚上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再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装置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素玲这么完整的说明，也祝您晚上愉快，谢谢您，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晚上7点40分，在连线过后呢，跟您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刚稍早在环庄路的这个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您要小心。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的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个路段。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河南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的。好，来自台视四线好消息，东向的17.3公里崇德路段外侧车道雨伞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

0: 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1: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7:43，我们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一个人的甜蜜》。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6听到的是辛晓琪的歌声《一个人的甜蜜》。跟您补充一下，在国道上面的施工路段，刚提到了国一的北上，在214.2公里到210公里的园林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绘制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的南屯内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跟您补充，国道4号的西行6.2公里到3.4，往清水方向呢，神冈跟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

了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是晚上8点就开始咯。国四往西的方向，在另一个路段23.1到18.1的丰原1到3号隧道，三个隧道中的外侧车道呢，都有进行设备维护作业，也是晚上8点开始。台铁四线好消息的东向17.3，崇德路段外侧车道雨伞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一个人的甜蜜时光通常会是在哪个时段呢？是不是在睡觉前的那个时候，一个人尽情的好像与世界失联一样的滑手机？大家会有这种习惯吗？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可是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睡前不要滑手机，因为蓝光会让你睡不着，应该很多人听过吧。那很多人呢会开启手机的夜间模式，或是调低亮度，甚至去买了蓝光的滤镜啊，或是绿蓝光的这样子的荧幕哦。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这句话实在太可怕了，相信说这个手机的蓝光会把自己的睡眠给搞坏。但是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它是来自这个 BBC News 的一个中文的报道，它带来一个蛮有意思的观点哦，就是说呢，蓝光它确实会影响到人体的生理时钟，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手机荧幕的亮光哦，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一项涵盖11项研究的分析甚至发现，荧幕的光线让入睡的时间延后的幅度大多只有9分钟。那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专家认为说，可能不是蓝光的问题，而是你睡前到底在手机上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呢？你想想看哦，如果呢你已经躺在床上了，本来是有一点爱困哦，结果呢你突然看到一则让你很生气的新闻呢，或者是一个让你笑到停不下来的影片，或者呢你开始一直回复工作上的讯息，你的脑袋是不是又有点要开机的这种感觉了，又马上清醒了。所以有的时候真正会让我们睡不着的，不一定是手机发出的光，而是手机里面的内容。还是看着看着呢就太兴奋了，睡不着觉，那你到底在看什么呢？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有专家甚至指出呢，让人清醒的更多就是内容而不是光线哦。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是我们白天到底有没有接触到足够的自然光。就专家就说呢，睡眠其实是从早上起床开始准备的。怎么说？也就是说，白天要多多的接触光线，晚上则要减少光线。这句话呢，大概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整个最大的重点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走走啊，晒晒自然光啊，然后行这个光合作用，那是利用通勤的时间到户外来帮助身体建立比较清楚的日夜节奏。那因为呢，户外就算是阴天，光线的强度也算是蛮强的，也还是有啦，所以呢，你就算是阴天出去走走也会有帮助的。那晴天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超过，它有一个单位很特别，叫做勒克斯，阴天就有10000，那晴天的时候就是100000。那你在家里面的客厅呢，大约只有100勒克斯，这个蛮特别。那手机荧幕更低，它大概是50到80之间。所以呢，睡前滑手机因为蓝光会让你睡不着的这个观点，现在算是有蛮多研究在讨论甚至是挑战这件事情。但是呢，确实你睡前看的这个内容啊是什么东西，也许呢让你情绪起伏比较大，不管是笑呢还是哭还是愤怒还是兴奋哦等等，那这一些比较有可能导

致你睡眠的状况会有受到影响。好啦，所以你今天晚上呢，如果又躺在床上滑手机了，那也是不用马上就

手机荧幕，而是我们脑袋里面的那一个小小剧场。有的时候甚至你没有在滑哦，脑袋还是一直不停的在运作。那这样子呢，可能睡前要可能拉个筋啊，或是喝杯热牛奶来放松一下了。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想跟大家分享的。好啦，不管大家晚这个睡觉前到底在看些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的睡觉，然后呢也不要去想明天的事情了，毕竟明天的烦恼就是留给明天吧。那今天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的时光啊，尤其是你在开车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路况。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这个国道上面的道路状况，有什么新的消息呢？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 196.7 公里到 193.5 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就开始咯。那国三在北上的265.8 到 263.4 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待会8点开始。国三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进行封闭，再麻烦您要提前改道。那国三的南下153.8到 155.7 院里路段路面维护的工程，车道会进行轮流的封闭作业，晚上8点开始。睡前到底蓝光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哦？真的是不一定。但是呢，睡前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会比较好睡，所以我们来听孙燕姿的《绿光》。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都是好好的睡觉，一觉到天亮喽。

晚上7:58来听到的是孙燕姿这首绿光。如果呢你真的是饱受了睡眠上的困扰，可是呢又不确定，明明呢都没有滑手机了，但是呢睡觉就是睡不着，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的有用，就是呢洗澡的时候唱歌可是呢你的手机带进去可能要记得封那个塑胶袋，这样手机淋湿哦才不会得不偿失。可是呢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哦，就是洗澡的时候大唱特唱，然后呢把那个莲蓬头当作麦克风一样的唱歌，真的很放松，然后睡觉前就会特别好睡。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杨圣贤的《你喜欢的歌我都会唱》。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待会见。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4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

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8:06，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是过着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只要搜寻这个 FB 上面哦，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好的，那8点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6.7 公里到 193.5 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那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这里呢出口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一样是9点开始。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的路面维护工程，车道会轮流封闭，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

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国四东向 3.2 公里有发现故障车停放。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呢，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稍微缓慢，目前是40到5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 ，Welcome back， 我们来听到的是 Anita 这首歌曲。

0: 啥？
1: 晚上8:11听到的是 Anita 这首歌曲 Welcome Back。那我们的路况呢，也要 Welcome Back 哦。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四号西行，这个往清水方向的6.2到3.4公里神冈跟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四号的西行23.1到18.1，也是往清水方向丰原1到3号隧道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喽。接下来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公里的西屯三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那这个施工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双向台74线的双向0到15公里快关北屯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哦。

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风格一转，我们来听特浓牛奶香蕉蛋糕这首歌《人生剧场》。

0: 8:18听到这首歌曲《人生转场》哦，跟着《人生剧场》啦，听起来超级热血的耶。不觉得今天温凡放的歌都特别的热血吗？答案呢，就是因为明天就是我们台中分台要举办的非常热血的活动哦，赶快来，大家要来捐热血。什么？你说你忘了吗？那没关系，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2: 快来捐血吧！
0: 明天就是捐血活动了耶，大家有没有非常的兴奋呢？今天好像也不能太兴奋哦，因为要早点睡觉才可以捐血。好啦，如果呢是那个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另外这一次活动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距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距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很多活动哦，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桌游，还有国道省道的有奖征答活动，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要记得把你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来为捐血的大家提供义诊，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哪里痛痛，也可以顺便捐血的时候等待当中，或者是你捐完之后啊，来给我们医师看一下。这一次活动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响应。那当天呢，完成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很多的礼品，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的饮品，还有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抽取环保这个环保抽取式的卫生纸哦，还有这个晴雨两用伞、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小礼盒。还有哦，还没完哦，这个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的洗发精。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拿到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这次礼品很多，所以大家除了捐血一定要带的这个身份证、健保卡之外，还要记得带环保购物袋跟保冷袋哦，装羊肉炉用的，来方便收纳。不然东西这么多，到时候带不回去，就放到我的口袋里咯。好啦，明天是个开心的一天，9月15号可以看到大家。那相信因为往年来呢，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久了耶，相信有很多的老朋友应该也可以看到一些新朋友。无论呢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都麻烦您保持耐心。那等待的时候呢，因为呢我们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和蔼可亲的，

所以如果就算人很多或是天气很燥热的话，千万不可以对工作人员这个态度不好哦。好的，明天就期待会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来捐血做公益，记得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新竹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目前时速还是保持在40到50左右。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向222.5公里，这里南下方向有进行隧道的演习，麻烦驾驶朋友一样要小心。今天记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来好好的捐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放手一搏》。

晚上8:16听到的还是非常热血的这一首《放手一搏》。明天呢，大家一起来台中分台这个办的活动，空中传爱婉秀捐血的活动，大家就是我们的 bro 了，知道吗？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哦，记得要来捐血做公益，这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呢。好的，那目前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跟你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小心避开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很热血的歌曲，毕竟呢，我们的热血要持续到明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刀枪不入》Titanium。待会8:30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的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2: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3: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2: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酷城市酷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5: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

0: 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1: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锤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斥资超过 7.2 亿元，中央与地方携手打造的台中市雾峰联合行政中心今天启用，整合洽公与托育服务，解决长达25年的听设安全隐患，成为雾峰全龄共享新地标。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原台中市雾峰区公所使用超过半世纪，921地震后耐震度不足，中央透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市府投入推动重建，总工程经费超过新台币 7.2 亿元，以先建后拆方式新建全新的雾峰区联合行政中心，除了整合区公所及户政事务所，并设置公共托育设施，提供一站式的行政与育儿服务。市长独秀燕说，
4: 这里面除了容纳化新的区公所以外呢，我们还把户政事务所放进来，也设了雾峰第三个，也是全市第55个公托哈。另外里面还有200个哈汽机车的这个停车场哈，那也因此呢今天落成启用。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除了有历史文化，也有现代化的多功能供应。
3: 社会局指出，本次进驻联合行政中心的雾峰本堂托婴中心可收托48名0到2岁婴幼儿，家长扣除补助后每月仅需负担1500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7: 李长伯，你偷吃哦？
6: 我哪里偷吃？
7: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6: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7: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6: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7: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然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6: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7: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6: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7: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6: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8: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 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

点，各自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哦，只要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天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待会9点就要开始。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214.2公里到220公里的园林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这个路面标线绘制的作业，时间也是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内侧的路面维护工程，待会是10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翁玉君的这一首歌曲《Call Call Call》。

喂，是我啦，是温凡。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晚上的8:42，目前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什么问题哦。

好的，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140公里到135，这里发现了掉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同一个方向138公里也有发现掉落物哦。国三南下的方向136.4公里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许富凯的《Chill All Night》。

晚上8:47听到的是许富凯的《秋欧 Night》。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三的北上265.8公里到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在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三的南下153.8到155.7苑里路段路面维护，车道会轮流的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说到了空气污染，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是我们肺部的健康，像是咳嗽啊，还有呼吸道的疾病等等哦。不过呢，最近呢，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说，空气污染可能不只会伤肺，甚至还有可能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有关。研究的团队呢，在韩国的一间大型医疗中心追踪了1000多名的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达4年，搜集了10000多笔的门诊资料，来观察患者接触不同的空气污染物之后，疾病活动的程度还有复发的情况。结果发现说呢，其中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联最明显的就是 PM2.5。想到这个词哦，就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因为呢，曾经我们也被这个关键字搞到好像生活当中呢充满了这样子的逃不掉的恐惧哦。如果呢，暴露在比较高浓度的 PM2.5 的环境超过2周，相关的风险又会更加的明显了，就是指这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哦。那换句话说，本身就有这样子症状的人，空气品质真的是需要留意一下的一个因素。那为什么 PM2.5 跟关节炎会有关系呢？目前研究认为说，当这个 PM2.5 进入到人体之后，可能会引发一些氧化的压力或是发炎的反应。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所以当空气污染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身体的免疫跟发炎状态。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这项研究主要是在说空气污染暴露跟疾病活动复发之间的关联，不可以说PM2.5 就是直接造成关节炎复发的原因，不是这样哦。那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来做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出门散散步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每天的空气品质。如果呢，这个 PM2.5 的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就稍微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然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回到家的时候呢，要保持室内的通风。如果室外的空气品质不好，就要避免一直把污染的空气给带到室内，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空气清净的设备。哇，照顾身体呢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地方哦，肺要顾，心血管要顾，然后呢关节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当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呢，你就少一点外出，多一点自我保护，然后呢多晒一点太阳。这些呢都是看起来很小很小的生活习惯，可是呢都是在替自己的健康多加一道防线。希望呢大家都有一个美丽又健康的身体，当然可以常常听美丽补给站，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美丽或是关于健康的资讯。晚上8:52，我们来听旺福《我当你空气》。

晚上8:55听到的是旺福我当你空气。那有一则消息分享给大家，当然不要把它当成空气咯。来自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的一个活动，如果呢你是喜欢拍摄短影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他们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活动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那这个活动呢是不限年龄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就可以参加。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还是拍摄创意都可以。第一名的奖金非常的多，是20000元，总奖金则是超过60000元。活动只有到9月30号，这个如果呢要赶快上传影片作品的朋友们要记得哦，到9月30号而已。那其他想要参加的朋友赶快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你知道为什么它叫 Long Time No Call 吗？这个 Call 是 CO 就是一氧化碳。怎么这么聪明呢？所以呢他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有创意的提供作品的听众朋友们。好啦，晚上8:57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没有什么大问题。来听到这首歌曲 Stev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9点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二十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0: 直接，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1: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0: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它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0: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奇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0: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

0: 吗？
1: 不会。
0: 那下星期呢？
1: 也不会。
0: 那到底要多久啊？
1: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2: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3: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4: 晚上的9:09，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公里到204.8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一的北上214.2公里到210公里，园林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绘制，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的南屯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待会10点开始到隔天的6点钟。接下来是国三在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的路面跑铺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三在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进行。国三的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看一下路网图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三在北上140到135发现散落物，另外在国三南下方向136.4公里有故障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清芳的歌声《加州阳光》。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3: 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含中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明天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午后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尤其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高温白天会下降一些，北部和东半部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感受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的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和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预计朝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对于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晚上9:18，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62.7公里到162.5，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的这个北上方向还有一个路况哦，在163.1过了深港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疑似是撞到掉落物哦，所以有爆胎的情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管电话。

晚上9:20听到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台61线有两则路况，在北上的 162.7 公里到 162.5 中山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另外还有过了深港的路段之后呢，外侧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疑似是撞到掉落造成爆胎了，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陶喆《天天》。

晚上9:27，听到的是陶喆《天天》。台61线的北上，在163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内侧车道木条掉落。另外是在北上方向的163.1过了深港，这个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状况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我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65犯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3: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嫌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嫌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5: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4: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明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诈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

0: 和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福啊。”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啊！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0: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壶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2: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3: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哦。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61线的北上163.1过了深港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呢，同样是在这个北上的163公里到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的木条掉落，相关单位还在处理当中哦。跟大家提醒一下，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隔音墙。

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到隔天的六点，也就是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另外是台七十四线双向在0到15公里快关北屯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9点半就开始了。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 Onion Man 洋葱的歌，明显是个狠角色，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0: 晚上9:42，来自 Onion Man 这首歌曲，明显是个狠角色。晚上这个时间了，你会不会还在工作呢？忙了一整天的你是这样子的狠角色吗？我们来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幸福练习生的单元。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时间压力。哇，这个主题是不是蛮适合在礼拜一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呢？每到了礼拜一，好像就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要忙着安排或者是规划。哇，忙了一整天，现在的你是不是终于喘口气了呢？

明明已经下班了，已经躺在沙发上了，可是你的脑袋却好像还是停不下来，心里面想着 email 回了吗？代办事项完成了吗？哎，明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们一直被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哇，时间管理大师，时间管理呢是一个成功的关键。只要你懂得安排时间，提高效率，就可以把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使用行事历啊、代办清单啊、提醒通知啊等等，希望把每一个分钟都变成发挥最大的价值。可是当事情做完呢，又有很多新的事情啊，马上就会出现，有没有？哎，这个就是上班啊。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管理的不是时间，而是一种我绝对不能够浪费时间的压力，这个就是时间焦虑。好像总是在害怕时间不够用，或是觉得呢时间一直在匆匆的流逝，可是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时间焦虑呢有分两种，一种比较贴近是那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觉得每天的事情太多，时间太少，工作做不完，讯息回不完，即使完成了一天的任务，也很难真正的感到满足。那另外一种呢，是更深层的，它会让我们开始思考人生，我是不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到底有没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个呢，是焦虑今天，一个是焦虑整个人生，但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相同的事情，就是时间一直在往前走，可是我好像有个感觉是我没有办法掌控它。所以呢，面对时间焦虑，第一步该怎么做？我们要放下，学习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时间管理技巧的人的这种心态。我们先降低那种我现在就必须把一切都处理好的那种压迫的感觉哦。就很像是呢，你想象中哦，有一个他正在恐慌、正在紧张的人，我们是不会马上叫他去赶快完成工作的，对吧？而是我们要先让他稳定呼吸，让自己慢下来、缓下来之后，他才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进行。当我们被焦虑给淹没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余裕可以做出好的决定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替自己找回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放下这种焦虑的感觉？我们可以先从时间的断舍离开始。我们可以先看看，比如说这个下周啊，行事历上有没有几件事情是稍微可以延后，或者是一定非做不可的呢？先把它给区分出来。然后呢，可以试着删掉哦一两个行程，然后再看看每天呢，你有多少的方式可以找到你自己。什么意思？就像是 email 啊、line 啊、社群的讯息、工作的群组啊等等，这一些是不是都会跳通知出来呢？那每一次的通知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给拉走。所以呢，如果呢它真的是一个不必要的通知，比如说齁，它是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店家，或者是你之前呢为了想要免费贴图然后它就会跳通知出来嘛，如果你有下载那个贴图的话，类似这一些讯息哦，如果是不重要的讯息，你就把它们通通都关闭，这样子减少你的注意力一直被分散。想不到吗？这也是一个可以慢慢的把自己找回时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方式，而且你的注意力也会变得比较集中。然后呢，用了这些方式之后啊，假如你真的多出了20分钟，也不要马上呢把这段时间哦塞进另外一个工作。你可以去散散步，你可以去听个音乐，你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唱歌，这些方式都可以很好的让你放松。所以呢，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事情是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不要再对着自己说，我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人，我永远都有事情要做啊等等。

等。哇，你真的有那么忙碌吗？还是呢，你只是想要一直就是有这样子的忙碌的感觉呢？但其实你不太清楚自己在忙碌什么。我觉得我们真正能做的呢，不是把每一分钟都榨干，你知道吗？而是呢，决定好，确认好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放下的。今天晚上呢，如果你又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完成的这种感觉，感受到焦虑的话，不妨就告诉自己，今天已经够了，哇，现在已经快十点了，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然后明天记得来捐血。早点休息吧，大家放下对于时间管理的期待，重新把注意力放回正在发生的生活当中。希望今天晚上的大家不要再被时间追着跑了哦，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着。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 Miss Beck 贝克小姐这首歌。嘿，凌晨三点还醒着的人。

机车误闯。那目前呢，机车已经停下来了，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好消息的这个北上163到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3.1公里，这个过了深港路段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疑似撞到了掉落物，然后爆胎的状况，现在散落物已经排除，车辆等待拖吊当中。那另外提醒您，在国三的北上196.7公里到193.5，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三北上在265.8到263.4，古坑系统往斗六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59，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曲马念先的 Mr. Afternoon。 哇，你说温凡，你怎么马上就从那个凌晨三点跳到下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睡觉睡一睡太晚睡了，然后隔天就直接不小心睡到下午，这种很惨痛的经验。所以呢，有设闹钟是很重要的。明天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设闹钟哦，提醒自己要来捐血。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信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

0: 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The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鱼。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庭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这次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办公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4: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

0: 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仅仅将权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2: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爱尔丽旗下7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5: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与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4: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6: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7: 新冠会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8: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7: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 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

0: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酷城市酷运动，每年办理超过千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2: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1: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法式滚球、锤球、气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 68.6 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哦，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 2.5 公里大竹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这边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

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天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14，由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接下来来自 Maca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歌曲是不要。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黄义儒，我怎能留下你？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啦，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报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家燕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夜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院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需要你，
4: 我需要
3: 在每个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
5: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的确，这张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1万小时》。就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呢、你只要做到1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1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阿林，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就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babu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说做家就爱穿，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

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啊，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那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哈，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哈，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趴表，一起到凌晨的4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工作很累，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一直休到9月28，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就有2周，是这样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10月的第二个礼拜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啊，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三天啊？我是没有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啊，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了。好了，时间是凌晨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行驶。国道二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0: 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0: 不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1: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哦。
0: 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北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喽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本上呢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

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啊。啊，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啊。中南部可能啊，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啊，几乎都在下雨哈、啊，会有一种啊，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的天气，哎，就造就高温喽。说在屏东县的竹田呐、啊，昨天就飙到了35.5度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啊，因为这普遍来讲啊，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啊，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啊，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6.5到7.4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每天如果睡7.2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都有这个平均啦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哎，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哎呀，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啦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增加平均增加1.9分钟，就2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以及活动以及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5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2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就算每天的这个卡

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啦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哈，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哈，长达 8.1 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 8.1 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哈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哈啊，就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7.2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9.35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9.35年的寿命，这个多活9.35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增加1.9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1.5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1年有点关系。哎，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1.9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1楼爬到5楼，可能都超过2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5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应该也会有不少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3.7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4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5分钟好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1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2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阿欧，唔关系。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啊，它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它的艺名哈，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哎。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啊，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啊。不过呢，现在的这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没机会了啊，所以呢，这个。

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哎，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啊，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啊，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

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怎么笑怎怪离不恨，像将来为着送锁不够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首歌合奏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

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冰柚啊，麻烦你哈，哎，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说，哎呀，有些套制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哎，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解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诚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喽。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要来带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刚好就是今天哦。今天9月15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举行捐血活动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一起来响应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就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南地区呢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30到傍晚的5点在台南呢有两个地高雄了高雄呢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2个地点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高雄今天有2个地区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朋友们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高雄呢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花莲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1段170号，从早上的8:30一直到下午的4:30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这个事实上是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这个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是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你两要收紧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警广的官网

房，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啊。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啊，来到指定地点啊，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哈啊，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啊。事实上，在我们警广的官网啊，各分台哈、啊，我们警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啊，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啊，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玩起热血做公益喽！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敢知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一月到六月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三年前的112年同期下降15%其中呢儿少族群这个降低59.4%，这个是很有感的一个降幅。那么日前呢，这个远通电收也和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

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啊，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啊，朋友们呢，啊，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啊，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鉴检，对不对啊？这个鉴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啊，这个查询你家啊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啊，进去做鉴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啊，不小心熄火了啊，或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啊，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啊，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净捐基金会啊，哈，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啊，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啊，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哈，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哈，这个注意到你啊、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儿少族群啊哈，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啊，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业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哎，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哎，然后呢做公益的活动，以及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哎，还

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啊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啊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都非常的重要，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不过呢，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

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啊，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润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啊，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会不会太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陀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0: 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咯，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双向的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秋我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优客黎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警广，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啊，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考，去国考，怕你死！
4: 哎呦，卖阁怕啦，今仔予你怕死啊！
3: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哦，袂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7: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跟上。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11: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2: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生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6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嘎吉跳步》，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啊，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哈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啊，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积灰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啊，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啊，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熟。吴方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米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温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哦，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啊，呵呵，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

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啊，在两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 上这首波拉。

熊，再换我比较好解答。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就

0: 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嘅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哈，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啊，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 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不知路。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那不就受东北季风影响，也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到，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跑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啊，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呢。啊，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的。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它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But I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1、2、3三个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 22.3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命命，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四点十一分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就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ever Feels，今麦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这是王千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0: 来自李靖伟《有记忆的风》。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25，目前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会的歌声当时要嫁一个女生哦，不是亲戚朋友家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家问讲，啊，无你当时要嫁哈、哦？有一天哦，她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哈、哦，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哦，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嫁，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来哟，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帅哈，那是鬼没弄怕什么被困啊。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让葛西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敬梦想。

0: 那么做自家的进了什么做在八个来呀那比出人家满久在八个来呀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钱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就会冷气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点不同时段啊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被那捆哈，我干嘛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哈、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

杂技奖，就是给税资突破，除了正常养税、侧税、辅税这些正常做自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哇，跟他马戏团的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哈。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皮较不灵，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半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0: 喜咱就来去跳舞。
1: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叫《青春困未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安尼困未去，敢那无遐尼肮脏安尼吼。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借问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足少年足青春啊，对吧哈？来四点五十分呐、啊。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109.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要特别特别注意，有大车子爆胎，小心啊。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

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哈，偏凉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啊哈。拢是为厝内规感觉点真正有位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娘》。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投奔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一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用这样来揭幕。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印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无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了。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安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啦，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哈，真的因为它会啃食农作物。然后屏东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斗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2个月，然后从原本4个乡镇扩大到7个乡镇哈。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方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雨下的很多嘛，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变成他的热点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真的是这个相关的人员也头壳摸了一些哦。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哈，那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哈。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互斗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尽量有跨点。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来，5点30分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109.6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1到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已有工程。好，路况呢，谢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桥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小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Ceci 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3: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内臭瓜生很明显你要挡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列尼会哈，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哈，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几种味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哦，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哦、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热能器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那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

哦，这赖慧如委员叫李志明，好，这个到底是哪一名真难讲，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了，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正嘛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哈。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哈。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样你要贼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哈。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哈，所以他们在真实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而且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哦，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

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测试。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我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逛电台，随时随地在你身边。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

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观也是、哦、有到33度、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哦。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睡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闭好紧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谁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多大家够重哈？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呢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然后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登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做这款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平攀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哈，那个熊被刺激哈，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哈。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哈，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10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四个步骤。

本来去接近这个山林真的是很棒，尤其现在秋季很适合爬山哈，不过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然后现在时间6:20，先前国一男

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这问一下，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好，这是曾伟忠、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哦。大清早听这种 歌曲，觉得好励志哦。6:25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向前行，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6:25

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各自的陪伴的方式哦。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哦，真的也很好。

0: 哦，再过几秒，6:32了。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我们在贤庄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哈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啊。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4: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有做宠物登记的

0: 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奇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2: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的翁当的红雄，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怕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

0: 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想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啊！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

散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在等你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

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他跟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它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哈。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真不错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啊，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哈，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 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6:57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集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再过几秒，早上7:01，我们来关。

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4: 欢迎搭乘警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所以呢前天晚上睡得蛮差的，因为他睡不好我就睡不好，他起来我就要跟着起来，要这个再把他哄睡啊，看他有什么问题啊帮他解决这样。好，那但昨天晚上他好蛮多的，他一觉到天亮，那我也是几乎一觉到天亮，但是呢到这个清晨四点多的时候我又起来，平常我的闹钟是五点多会把我叫起来，但四点多呢，因为前天他四点多有起来过一次，我的生理时钟很神奇耶，真的是才一天而已他就定型了。我今天四点多就有起来过，但还好这个起来之后呢蒙蒙的就赶快再睡下去，有睡着有睡下去，因为有时候我醒来就很快就清醒了，怎么样都睡不下去了。那后面譬如说四点到五点呢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时间也不够我入睡，然后昨天就是这样子。但还好今天呢四点多那个时候有点醒来，但是呢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外面还暗暗的天还没亮，好就继续睡。还好还有再睡下去，虽然睡眠短暂了点，但是呢还好睡眠品质昨晚来讲应该还算不错的，至少就是我没有一直中间一直起来，又或者是做一堆梦这样子。我也说算是很会做梦的，然后呢做一堆梦之后早上醒来就觉得那个脑袋瓜好像都没有休息耶，就是他一直在放电影这样子，梦境当中一直有东西在跑，有没有，就这个脑袋瓜也蛮累的。那还好呢昨天晚上我也没做什么梦，那实在是太累了就睡着了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15号，星期二。大家昨晚睡得好吗？会这样问，是因为呢，在昨天节目当中，恩兰有说，因为小朋友这个发烧啊，生病的关系，

先来跟大家预报今天明天的天气。今天明天两天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还有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还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南部地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东北风偏强，那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从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和台东县，含绿岛、兰屿，还有澎湖县和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昨天也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有昨天呢，这个走在外面的时候我的头发算是中长的长度，就被吹到整个人像萧伯，就是那个头发哈，就吹到那个都遮到眼睛了哈，这样子赶快把它拨开。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同时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今天一整天啊，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再来是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5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10%-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这个高温有所回升，就到中午的前后高温会比较高一点。那中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10%-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也是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屏东比较高哦，60%，台南、高雄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东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9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都在10%。空气品质方面呢，讲到这个环境风场是东北风，那东北风呢可能会携带微量的这个境外污染物移入哦，那还有呢，中午过后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新竹、苗栗、宜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中部、中彰投、云嘉南

还有高屏及金门、马祖、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好，早上梳洗梳洗，吃个早餐，迎接一天的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是灭火器乐团的《早安台湾》。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吃毒搁开。

0: 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去厝，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就像这个插播说的哈，真的是可以在这个车上呢准备反光背心，反光背心哈，万一呢这只车子故障的时候，又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啊，你下车的时候把背心一套啊，这样子你下车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哈，目标比较明显哦。尤其呢现在慢慢进入这个秋冬哦，这个有时候清晨啊哈或夜晚啊，那个视线真的比较差，比较暗哦。那你这个如果你刚好又不是穿比较亮色的衣服的话，有时候你在外面啊，在车边可能真的没有看到你哦，要小心。那长辈要出门的时候呢，也是提醒他尽量穿亮色一点的衣服。如果是长辈真的是他的用色都蛮中性的，就那种大地色系的话，那你也可以佩戴一些比较亮的一些这个配件，或手环啦，或一些东西，或帽子啊等等，都可以让他就是比较也是显眼一点。好，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这个国道上面哈，只有一个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在国道三号富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南下的27到27.5公里哦，这是靠近新店隧道外二线都有布沟绳掉落，我们已经来通知了。好，那其他没有什么路况哦，希望可以继续维持。那我们就来讲车多的路段，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开始哈，走走停停，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内坜之间哦，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内坜之后，到中坜转接一之间这一段呢，车速比较缓慢，这段车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那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段也是差不多介于40-6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中坜交流道到中坜转接二之间，还有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好北上的部分也是这样的车速，就是介于40-60。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大概呢时速都不超过40，比较缓慢。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呢到三重这一段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速度再度放慢到只有20-30。

高架段的部分呢，看到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尾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速呢现在落在四五十左右。那汇过来中山高之后，就恢复正常车速。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都有八九十以上。

的车速，一直到了要接西武高架北上，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呢也是介于40到60。二高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中和一直到新店交流道，这些路段都是落在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两段呢，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走走停停。往西的方向，现在至少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省道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出口方向，也就是往东的方向哦，现在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再来呢，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新竹县竹北市哦，自强南路呢，往这个园区的方向哦，现在呢也是有车多的一个排队情形。车阵的尾端在福兴东路这里。另外呢，同样也是竹北啊，竹北市的这个县政二路、光明六路，好、哦、这边呢、哦、就是这个交流道周边的道路哦，车子也蛮多的，大家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爱像什么呢？我们来听这首陈嘉桦 Ella 的歌曲。

国道三号啊，稍早呢，在北上土城的出口这个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那现在哈、啊，看看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醒呢？目前看起来哈、啊，都还好哦、啊，都还好。好，那我们再来听这首是周杰伦的《牛仔很忙》歌曲过后，准备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

0: 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1: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0: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3: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4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6: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4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8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5: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啊。那目前呢，在国道或省道都没有新的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传进来，就单纯的一些地方车多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哦，这一段现在车子开始多咯，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约是介于40到60，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那过了中立服务区哦，速度又更慢了一点，大概只有20-30，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开始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从桃园到林口这些路段哦，时速不到40，比较缓慢。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边哦，时速大约是40-50。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呢，也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高架段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边大概呢时速现在是20-30。不过汇过来中山高之后哦，这个速度呢就可以恢复正常了。那五羊高架北上是全线顺畅的，但是汐五高架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到40-50，一直要到过了下塔优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27到27.5公里，靠近新店隧道这里的外二线，都有布钩绳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二高呢，稍微行车瓶颈点哦，出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安坑、新店，一直到南港系统，这整段呢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

大概呢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另外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在这个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这边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这里也是有排队的车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恩兰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现在呢国一中山高，这个往南，往南，我们看一下，好，往南从这个中立交流道开始，车速就明显放慢，一直到这个幼师这一段都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那同样呢，在这个平镇系统往中立交流道往北的方向，这边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路况，不知道有没有事故，或者是单纯的车多。如果你刚好行经这个路段，看到呢有事故啊，或者是有抛锚车的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那这边呢，这个是属于这个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你就按2

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这边哦，经国路呢往大兴西路的方向哦，现在车多。还有呢，也是经国路哦往这个慈文路的方向，也是车子有点多。

恩兰的小朋友很喜欢吃玉米，玉米哈，不管是那个整根的玉米哦，给他啃，又或者是那个玉米粒，有没有？他都很喜欢吃哈。那玉米粒甜甜的吧，他就很喜欢吃。那整根玉米他可以拿起来啃，他也很高兴哦。那这个之前呢，我就会买那个罐头那个玉米粒，然后有时候煮一些菜就可以加进去啊，对不对？跟一些菜炒一炒，还蛮好吃的哦，也很方便。那但是有时候一罐都用不完。一次做饭用不完，大概用了半罐吧，剩下的半罐呢，我就会用那个保鲜膜，然后呢用这个橡皮筋把它套起来，冰到冰箱。可是常常下次要煮，剩下半罐就发霉了。好，所以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原来呢我的保存方式不对，不对，应该要怎么样保存这个玉米罐头里面的玉米呢？哦，好，这个玉米罐头里面的玉米哦，大家应该有发现哦，它其实里面呢都有那个汤汁，对不对？都有汤汁哦。原来呢是要把这个玉米罐头里面汤汁把它沥掉，就等于把这个汤汁倒掉哦，那个玉米粒就是干干的哦，比较不会发霉。更进一步的做法，又有这个专家建议说，更进一步的做法哦，是你把这个玉米粒还是用滚烫的水烫过，滚烫的水烫过之后再沥干，然后呢放到这个密封的保鲜盒里面，这样子大约可以保存4到5天左右。那如果真的吃不完的话，如果是要过真的很久才吃的话，那就拿去冷冻好了。要吃的时候再

在台湾附近有一个这个热带低压哦，那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说，根据最新的气象署路径前视预测图来分析，在关岛东方海面的这个热带低压在今明两天呢，

就有可能可以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但它目前的行进方向啊，是比较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过去。那最新的欧洲的这个模式啊，模拟图呢，也显示说它的路径啊，大概会在日本南方的海面来个大回转，对日本呢可能比较有威胁哈，比较有威胁。但是呢，这个模拟图哈的路径呢，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分歧哈，就各国预测的路径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好，毕竟它还蛮远的哈，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密切观察它的一个动向。那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气象专家林德恩呢，也认为说哈，他的观察也是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哈，在这两天哈会发展为这个台风杜鹃。那在这个环境的这个引流下哦，引导下，它就是往这个琉球群岛东南方的海面移动，它是呈一个抛物线的方式在移动的哈，它的路径，所以呢，它转向日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哈。那预估呢，影响日本的时间会是落在21号到23号左右，那往西呢转向台湾或是中国的几率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是要持续观察。

大家会想要放台风假吗？下礼拜就有中秋节连续4天的假期了，这是孙雨希的放假。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